0: 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加618。一加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3: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3: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灵性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哎！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姐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3: 是
1: 啊，
3: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5: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3: 是的，
5: 这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3: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伤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3: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3: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
6: 有什么可紧张的？谁不都是点手点脚？
7: 二十一，
8: 哎呀，要我说呀，1F站有3景宫，咱们顶多是陪太子读书，陪
7: 吧。
9: 没事，咱们要是想不上，就再想呗，总会有机会的吧。要我说呀，即便我被选进了揽业，我也还是觉得安定好。
7: 加油加油！哎哎。
8: 是不是对站里有感情了？
7: 131，
9: 什么感情不感情的？
7: 132，
9: 我就认床。
7: 133，快点！
10: 同志们，你们 现在站在蓝燕特勤的训练。

场上，这里只接受精英。而今年给你们证明你们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你们都是全市选拔出来的优秀队员。我虽然叫不上你们的名字，但我希望通过你们优秀的表现让我认识你们，明白吗？下面我宣布蓝雁特勤选拔赛正式开始。

你除了叶启恒还有几个硬茬啊？啊，我说了，我们安定都是王牌，

同志们，根据今天的比赛成绩，我宣布叶启恒、李希成、孟凡、张磊、罗宾正式进入蓝燕。

0: 徐成，
1: 我发。你们到了蓝叶，如果想我不高兴了，安定的兄弟随时欢迎你们回家，对不对？
2: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战报备了，但是终归得有个清醒的劳动力来保护大家，不是？
2: 你少喝点没事啊。
3: 哎，行吧，斌子，让他喝奶吧，这小子醉奶比醉酒都快。
2: 来来，就一杯。
1: 还是喝奶吧，
2: 就一杯。
4: 哎，天乐，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听话，真的，哥特别欣赏你，给你点个赞。
1: 哥，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这话是说给我姐听的吗？
2: 心里话。
5: 行了，你们都别取笑天乐了，我知道今天高兴，大家想多喝点，但是明天还有训练，大家别喝难受了，成吗？
6: 你放心，肯定喝不多，今天啊就是高兴。那咱第六杯。
7: 行，来，
6: 六六大顺，
8: 一二好，
9: 干干。
4: 哎，叶副战，我敬你一杯。哎，恭喜啊。
10: 恭喜什么呀？
4: 恭喜我无论到哪里都要接受你的摧残。哎，
10: 怎么能这样喝呢？
4: 特别点，来来来。
10: 哟哟，
4: 还得交杯啊。
2: 得呀，哎呀，哎
4: 呀呀，这就对了嘛。哟，
2: 叶然，等你到了蓝燕以后，给兄弟们探探路，看能不能给兄弟们安排进去。
10: 哎，燕，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咱们要想去蓝燕的话还得靠自己。
2: 哎哎，不是，我也靠自己啊，是不是？我也靠自己。来，
10: 宋哲，好样的，好好养伤，我们在蓝燕等你。
4: 好。哎呀，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来来来，老孟老孟，
10: 来来来
2: 来来来，
4: 一起干一个啊。
8: 来来来，一二三，干。
2: 哟，珍珍，
10: 珍珍啊，
2: 来坐坐坐。
5: 今天晚上和这个同志们。
10: 哇，好久、啊、
2: 好久啊！
6: 服务员，两套餐具。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郑小康，没跟消防员喝过，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
2: 欢迎，荣幸荣幸啊。
10: 你们消防员呢，这个职业呢是特别的神圣，我呢平时也没有接触过，今儿呢托真真的福，来，我跟大家喝一个，干了。
5: 那什么，我也敬大家一杯。我听说咱们安定消防站有三个人考上蓝燕了，祝福你们，特别开心。
10: 来来吧，
2: 来
5: 来
10: 来来
6: 来来，
10: 谢谢珍珍，
2: 干杯啊，
10: 干杯，
5: 干杯。叶强，咱俩也喝一杯。祝贺你，希望你在蓝燕一切顺利，以后就没人缠着你了。
10: 谢谢。哎，我说野战，人真真可都干了，你养鱼呢？

0: 什么叶夫蘸的酒啊，我替他喝。你叫那个什么康是吧？干了干了，吃点东西吧。
1: 叶城，不是叶战，你为什么不跟我喝酒？我跟你喝不着。不是我说你牛什么牛啊？你以为我想跟你喝？我要不是为了我那妞，我才懒得搭理你。我告诉你，嘴巴放干净点，让开。来，干一个。
0: 哎，
1: 跟你说，这酒可不错，好好尝尝啊。
2: 要不要去看一看？我去看一下。说到咱队里的酒量，我认第一，没人敢说第二。不行了。不过酒还是少喝。
3: 小领导，
2: 我呢？
3: 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今天想听听内心真实的一个答案。一冰，我就买张彩票来这坐。
2: 你怎么来了？啊，阿姨打电话说你在这聚餐，我带替你喝酒过来看一下。
3: 哎，来，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2: 我坐这就好，坐这就行。
3: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哎。
2: 来，坐下，谢谢。自己来就好。我呢，就想掏心窝子跟你说，何然丑是丑了点，忙是忙了点，但是他对你的好，我是看得见的。我比他帅一点，比他年轻一点，比他更了解你一点，比他更爱你一些。除了这些优点。
3: 我也没什么其他的优点，我就是想告诉你，
2: 齐成，你喝多了，你怎么喝多了，话还是这么密啊？我哪喝多了？我根本就没喝多。我就是想跟你说，你不能限制自己太多。我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直，我今天就想问问你。 你究竟是选我，还是选何然？

0: 就在角落吧。
1: 你怎么搞的？
2: 他打的。
1: 你怎么打人啊？
2: 我告诉你，郑小刚，以后对真真放尊重一点，嘴里再不干不净的我还打你。
0: 你皮过了。

0: 哎呦啊，程姐，你干嘛大清早在我房间啊？
1: 我来，坐下。我问你，昨晚怎么回事？
0: 昨天晚上就跟大家吃了个饭，庆祝了庆祝。
1: 哦，庆祝了、
0: 啊、
1: 喝酒了吧？
0: 就喝了一点儿，不尽兴吧？
1: 你瞎说，你要喝了那么一丁点儿啊，你能不省人事的回来啊？
0: 我哪有不省人事啊？
1: 臭小子，我可听说你闯祸。

0: 祸了。
1: 我闯祸？不能，我记得很清楚。
0: 赶快收拾东西啊，滚回站里去，问清楚你到底闯了什么祸。
2: 二哥，
1: 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2: 啥事儿啊？
1: 来，问你个事儿啊。那个昨天是谁送回去的？
2: 昨天好像是老孟和吴斌他们。
1: 哦，喝得都挺开心的哈。
2: 不开心，相当开心。
1: 哎，你是没喝酒，全程都喝的奶对吧？
2: 对，没喝。
1: 哦，是这么个事儿啊。
2: 啊，
1: 就昨天张姐说他们送我回去的时候啊，说闯祸了。我能闯祸？你说什么
2: 闯祸呀？
1: 啊，
3: 我今天就想问问你，你究竟是选我还是选何人？
2: 算是闯祸，但昨天晚上你的行为举动啊，很勇敢。
1: 勇敢？
2: 嗯。
1: 是不是别人闹场，我上了？
2: 不是，我姐。
1: 你姐怎么了？
2: 我姐昨晚上都尴尬成那样了，你不记着了？
1: 你姐尴尬什么？
2: 不记着也好，一面是我哥。明天是我姐，手心手背都是肉，反正也没什么结果，不记得就算了，就让他随风啊，散了吧，散了，行吧，我打球去了啊。

0: 等吧等吧，我的帆哥啊，我昨晚闯什么祸了？
1: 我昨天状态不太好，我喝着睡着了。
0: 什么睡着了？最后是你把我送回去的，
1: 是吗？
0: 啊，
1: 我当时睡着了，反正你一嗓子给我吼醒了。你说什么叫选择什么选择什么？我当时看所有人都看着温以冰，他好像还有点尴尬，好像还有点生气。哎，不是，你昨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了？
0: 我知道，我还用问你啊？哎，算了，你接着醒酒吧。
1: 哎，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了？好不好处理啊？

0: 哎，副站副站，哎，我正好有事找你。那个，昨天啊，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啊？
1: 你知道了，确实是犯了难以原谅的错误啊。
0: 难以原谅的错误？那他没什么事儿吧？
1: 都那样，能没事儿吗？不过你放心，我呢会跟他道歉，会把事情说清楚的。
0: 不是，为什么你去道歉？
1: 行了，西城，你就别管了。
0: 哎，西城，西城，你怎么在这儿呢？到处找你找不着，
1: 找我干什么？
0: 你家小领导正找你呢，还特生气，在办公室呢，赶紧去啊！
1: 小领导找我
0: 啊，快去吧，快去吧！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小林呐，
1: 请进，坐吧。
0: 啊，坐我就不坐了，我还是站着做检讨。
1: 做检讨？
0: 啊，
1: 那你说吧。

0: 我听着。
1: 昨天晚上可能我喝的确实有一点多，也许我说了一些不能原谅的话，也许做了一些不能原谅的事，现在你怎么惩罚我都行，我都接受。
0: 你做什么事儿了？你都忘了？
1: 真不记得了。
0: 忘了就忘了吧，翻篇了。我叫你来是有事情，这是蓝烟特勤的关系转入表，你填好了给我。
1: 哦，你叫我来是因为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好，那我先走了啊。
0: 真忘了，
2: 这小子下手可真黑呀！
0: 过来，我看看。
2: 啊！
0: 哎，我说，你平时不是说自己挺能打的吗？怎么怂了呀？
2: 不是，我昨天晚上就要吓唬吓唬他，谁成想他真动手了。嗨，我跟你说，男人脸上挂点彩很正常，没多大事儿。
0: 行了，你就嘴硬吧你。
3: 抱歉，来晚了。今天约你们出来呢，是想为昨天的事情道歉。
2: 道歉？你拿什么道歉？
3: 要不这样，我带你去医院，医药费我出。
2: 就你那几个钱啊？
0: 过分啊！怎么样，毛毛，疼不疼啊？流了好多血吧？疼不疼啊？
4: 嗯。
0: 哎呦，老师，你看看。把我们家毛毛打成什么样了，您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啊。
5: 毛毛家长，您先不要着急，冷静一下，球球的家长正在路上，很快就过来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老师我来晚了。怎么回事啊球球？
5: 这么年轻的家长啊，怪不得叫不好孩子。
4: 他不是他的家长，他是一个孤儿。
1: 球球不是孤儿。
5: 毛毛，毛毛家长，您也听到了毛毛是怎么跟小朋友讲话的。这件事儿啊，两个孩子都有错，
0: 那也不能动手啊。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坏了怎么办啊？
1: 我替球球给您道个歉，对不起。
0: 哼，我告诉你啊，今天是看在老师的面子上，不然呢，我们是要让球球退学的。毛毛，走了啊，回家。
1: 等会儿。球球已经道歉了，毛毛呢？
0: 我们道哪门子歉呢？搞清楚，哎，是你们家打伤了我们家毛毛。哎，
5: 毛毛家长，这件事虽然是球球打了毛毛，但也的确是毛毛出言不逊在先。
0: 不就是道歉吗？毛毛，以后不能再讲这种话了啊！
4: 知道了。
0: 走走走。
4: 嗯。
1: 不好意思啊，老师，今天这事儿给您添麻烦了。
5: 没事儿。
4: 叶启航同志，你们俩之间的事儿，把我交出来干嘛呀？
3: 真诚，我也要向你道歉。
4: 向我道歉？你向我道什么歉啊？错哪儿了？
3: 我昨天不应该对你那个态度，也不该……
2: 哎，我说叶翔，你是不是得先把咱俩的事儿聊一聊？
4: 哎呀，你让他说完啊。
0: 说吧。
3: 喂，你好。我是什么？
1: 他是我的岳父。好，我马上到。
4: 哎，你去哪儿啊？叶晴。
2: 哎，真真。是来道歉的吗？球球，叔叔问你，你为什么要打小朋友？
4: 他欺负我。
2: 可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靠打呀，而且你们老师跟我说，你上课的时候经常踢别人的椅子，有这回事吗？
4: 他欺负我，我就要打他。
2: 球球，你要再这么不讲道理，叔叔不管你了。
4: 他们放学都有人接，毛毛说我没有爸爸妈妈，只能自己回家，我不想让姨妈来接我，我就一个人走，可是路上好黑好黑，我害怕。毛叔叔，你不要不管我。
2: 球球，刚才叔叔说的是气话，叔叔不会不管你的，今后叔叔每天都接你回家好吗？
4: 真的吗？
2: 真的。但是球球，你要答应叔叔，今后不许再打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呢先跟叔叔说好吗？
4: 嗯，我不打他了，一打他我的手也痛痛的。
2: 来，拉钩。
6: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一万年都不许变。来，去吧。
4: 嗯。谢谢孟爸爸。

0: 你先回去吧。不行，我还没听你道歉的完整版呢。去，我又没说现在听。
1: 穿刺结果出来了，二期肝硬化，肝炎性的。嗯，目前呢，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呢，老年人呢，年龄毕竟大了，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住院观察。啊，你也不需要太担心，目前的情况相对比较稳定，你和你爱人今天晚上都要留下来陪护吗？
0: 留。
1: 好的。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
1: 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说现在听。
1: 医生，
0: 穿刺结果出来了，二期肝硬化，肝炎性的。目前呢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严重的并发症，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住院观察。你和你爱人今天晚上都要留下来陪护吗？
2: 留。
0: 好的，那我给你们开一张单子，然后加个陪护床。
2: 啊，加加。
0: 好的好的，
2: 加加加。

0: 凡哥，西城哥，一直以来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知道我现在比不上你们，我根本不行。
1: 冯哲，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0: 我想当一名优秀的消防员。凡哥，你们能不能帮帮我，我也想进蓝焰特勤。
1: 傻小子，咱们自己家人有什么帮帮的，你现在有这份心，你就是最优秀的消防员。
2: 我李西城的兄弟啊，什么时候差过，对不对？
1: 托你福，保养好。
0: 好什么？哎呀。

0: 没想到平常这么老实的一个人，心里憋着这么大一股劲儿呢。
1: 老老实实不代表没梦想，他嘴上越是不说，心里想的越多。

0: 牺牲哥，凡哥，你们平时都这么练的呀？我跟老孟、司底下就这么练，其他人我们都没传授过，现在传授给你。其实你牺牲哥的意思是说，凡事呢都打好基础，是这意思吧？
1: 啊，对。
0: 来吧，
2: 好，
0: 接着来。
3: 说真的，咱们快离开这儿了，这一切就感觉跟做梦一样。
0: 是啊，马上就要离开了，我现在是越来越黏我了。前两天管我叫孟爸爸，我总是怕他到蓝燕以后没时间陪他。
3: 哎，你别想那么多。西城，
0: 我跟你说过。 我得做球球的依靠。人啊，吃太多苦，走太多弯路，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那，老孟，不过现在还是挺好的。你看啊，我有你们，有球球，其实也挺幸福。
3: 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咱们兄弟几个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哎，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这么恶心呢？
3: 我恶心，那你说我恶心，哥，你们干嘛呢？进去。
0: 哦，好，好，好，
3: 你信不信我压着？你压着呢。

0: 在外面干嘛呢？
1: 啊，里面太热了，我出来透透风。
0: 哎，那你看见我手机了吗？
1: 手机？

0: 就是怕吵到你们。
1: 喂，啊，吴战，医生说病情稳定了，但是还是要留院观察。请假？啊，哦，好，那谢谢吴战。

0: 啊，醒了，
1: 醒了。
2: 伯父好。
1: 啊，好好。秦恒啊，这姑娘是？
2: 哦，我是夜战的同事。站里怕他太忙，我又休假，我们俩就一起过来看看您。
1: 啊、哦，谢谢，谢谢。哎呀，人老不中用了。秦恒啊，你不用一直陪着我，我这儿有医生照顾着。站里要是还有工作，你们就先忙去。
0: 爸，没事，站里已经批我假了。
1: 哦，那就麻烦你和你的同事了。
2: 没事儿，这眼看也快到中午了，也该吃饭了。您看您想吃点什么，我们就给您买点。
1: 我吃什么都行，你顺便带回来点就够了。
2: 行，那我们俩先去了，马上回来。
1: 去吧，去吧。
2: 哎。

0: 我刚才要是跟他说我是你朋友，老人家难免会往那方面想。
1: 你还想得挺周到的。
0: 木头，你打人的事儿我还没原谅你呢。
1: 我昨晚想跟你道歉，你为什么不让？
0: 真是个木头，我要的不是道歉，我是想留在你身边。木头啊，你那个前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能让你照顾你岳父像亲生父亲一样？
1: 他是一个一心照顾我，我却没能照顾好他的人。
0: 不是，那你也不能总是活在昨天吧。其实

0: 喂，武山。好，我马上回。有紧急火情，我得马上回队。老人这边你帮我照顾一下。
1: 啊，危险吗？
0: 化工厂爆炸。
1: 那你可千万不要出。

0: 我们正在赶往事发现场，初步判定是方厅爆炸，泡沫液、水蒸膜、桶装合成、抗溶性泡沫灭火剂，至少还需要400吨支援。明白。
1: 根据企业消防报告，爆炸时间是12:56，爆炸原因是在操作进行气态变液态的过程中失误，导致压力骤降，管道也存在大量老化问题。这里联合装置管道发生泄漏，引发中间管区101方厅主管爆炸，波及102、104主管起火，这几个罐都是10000立方米的方厅主管。企业消防做了水枪灭火，毫无效果。
0: 爆炸中心周围的情况怎么样？
1: 这边全都是防火墙，隔绝厂区和马路。这边是冷却水储水罐，相对安全，但是西边的化学品区和东边的管线区都存在大量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应该马上做隔离。

0: 上哥，这么大的火，咱们能应付得了吗？这次的货币值钱多大，咱们做小心点。叶夫人啥时候到啊？今天他请假不在队里。我找啥不行啊？
1: 装置管线缺，有人员被困，疏散路线，由于大火阻隔，还无法让他们撤离，而且我们的设备达不到，无法对空气和温度的检测做出准确判断。
2: 赵天乐，技术数据
3: 是。
2: 火场外围一氧化碳浓度4.44升，HCN浓度48，瞬间风速10西米每秒，未发现有毒气体泄漏。蓝烟特勤，负责阻隔火势，冷却方天罐体。安定消防站，进入火场，营救被困人员。
4: 是。
2: 蓝烟，
4: 走。

0: 一起回归队，你跟二组进入火场救援，注意安全。是。
1: 陈大俊，吴斌一组，冯哲，诗韵二组，各出一根枪。陈建祥负责外援供水，李希生、孟凡跟我内攻。
2: 是。

0: 救出来了没有？被困人员救出来了没有？被困的人员还没有救出来。火场的情况非常严峻，两个班现在已经分别突进去进行搜索，但是由于火场的火势过大，短时间难以扑灭，所以导致解救被困人员的唯一通道被切断了。现在有什么救援方案？一，对着火的罐体进行泡沫覆盖，进攻灭火；第二，稀释外泄的物料；第三，对临近的罐体进行降温，防止二次爆炸。
1: 同志们，我是丁强，现在火势大，大家要冷静，着火的星空不灭，没火的严防死守，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人员安全。
2: 保证安全任务。

0: 这个管道已经泄露了，大部分管道已经泄露了，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注意，有大量可燃烧的化工粉末飘在空气中，极有可能造成强大的尘暴。我们得尽快找到漏气的地方，注意不要碰到管道上的电线。
1: 你醒醒！深深呼吸。

0: 打起精神来，走，我们现在就上去。
1: 是下城化工厂方厅爆炸事故的前线。现在据我们了解，因为这次爆炸事故，周围居民已经被紧急疏散至工厂的方圆5公里以外，而现场的管道线路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但现在的消防人员仍在火场与漫天大火做斗争。
0: 消防同志，消防同志，我们还有几个。

0: 士，现在在总控室里面，请你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还有，这个区域还有很多泄漏没有解决，我们担心管道压力太大，还是会有新的爆炸发生，请你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1: 船长，外面火太大了，我们根本冲不出去呀！
2: 船长，我们不能眼睁睁在这等死啊！
0: 是啊，我们得想想办法。
1: 大家都冷静点，听我说，我们身上几件防护设备根本就冲不到外面，只能算是毫无意义的送死。既然消防队已经来了，我们就得相信他们，他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咱们的，咱们不能给他们添乱，给他们点时间，等待他们专业的救援。就算是为了我们的性命考虑，我们也要在这儿安静的等着。大家赶紧拿上毛巾，沾上水，把门堵上。好，好，快走。
3: 指挥所，我是叶启恒，在营救三名被困人员时，
4: 发现管线仍有多处泄漏，而且据被困人员反映，总控室仍有被困人员，请求二次进入火场。如果不及时处理，
3: 很可能引起二次或多次爆炸，
4: 不但会威胁到周边建筑，而且也会危及到总控室被困人员的生命。指挥所，等待下达命令。
5: 同意。
6: 但要进入厂区内部，必须全部穿着特殊防护服。
3: 是。

大意，注意安全，一定要把所有的人安全的带出现场。

点扑灭。

赶紧给他们带上呼吸辅助器。

0: 这个管子已经抽动不住了，尽管就把他已经撂了，不管脚这个房门，很快就会爆炸的。船长，你先跟他走，这里交给我了。船长，你赶紧带船长先出去，我一会儿就来。船长，我们一起吧。船长，先慢手点，等我回去了，你会很冷。快去，快去，啊！快！船长还在里头呢，一定要救救他。
1: 先生，你放心，我们两位消防员正在里面搜救，你放心。

0: 怎么回事？关阀呢？
1: 别在，大哥还在里面关阀门。
0: 啊！一定要关掉那个阀门，要不然会爆炸的。孟凡，孟凡，里面什么情况现在？
2: 报告员队，我这边已经完毕，马上归队，马上归队。
0: 注意安全，迅速撤出。
3: 行，老孟没问题，赶紧拖吧。
2: 好。
4: 注意注意，
5: 罐体出现凹凸情况，有轻微坍塌的预兆。
4: 尽快撤离，尽快撤离！
0: 大军驰援，带人快撤，快走！
6: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上七点左右爆发的大城第一化工厂钢筋储罐爆燃大火，经过了消防队员的殊死搏斗，经历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扑救工作后，采取着火罐控而不灭、周边罐严防死守的战术战法，最大效率地完成了对火情的控制。截止目前，明火已经被基本扑灭。据称，火情原本于今日凌晨五点左右得到了控制，然而在罐内凹陷面的残余明火引燃了罐内残余方厅，导致二次爆炸。当时正在进行人员疏散，造成了极大的险情。此次事故被困人员无一伤亡，一名消防队员英勇牺牲。下面请看现场传回的画面。

爸，早饭给你买回来了，给你把药分一下，记得按时吃。启恒，回站里吧，送你同事最后一程，去吧，快去吧。

0: 你们俩来了，咱们这屋六个人算齐了。
1: 啊，
0: 我叫孟凡，怎么称呼？

0: 消防大队，现在已经聚集了很多市民，
1: 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来最后送别孟凡同志。孟凡同志在我市第一化工厂救火中英勇牺牲，他把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人民，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会在党的带领下永世长存。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0: 啥是过山车呀？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1: 这不刚吃完晚饭吗？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炭，挖炭。
1: 哎，走开！
0: 发和提杰克。
1: 又踩到羊粪了？
0: 是不是你干的？那我现在绑一块，还有摔一跤。
1: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0: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1: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虽然不是我记的，但是帮你解开吧。给这点啊。
0: 你脸怎么了？
1: 被莫赫比提昨天揍的。带你去个地方。
0: 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1: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
1: 就是好东西嘛。推，全起来。

0: 不是没有纸了吗？啊？
1: 桦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叶尔达纳抢作业本啊。
2: 你听见了？
1: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
2: 什么受欢迎？
1: 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斡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2: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1: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不同意我去马场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马场是吗？
0: 当然想回马场，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本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托管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来。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那你不去北京了？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桦树皮吗？ 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白太，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

0: 了呢，就带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1: 妈，你变了。
2: 变了。
3: 哦，刚害怕。
2: 嗯，所以吃呀，我很好吃，口感很好。
4: 哎，虫草，那人有。
2: 没见过。
3: 嗯，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2: 木耳不要了，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着，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
3: 嗯，不值钱。
2: 等于那多少钱收啊？
3: 一公斤10000块钱。

0: 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
1: 卡了啥本？
0: 啊哈。
1: 现在还当给你拿啥？现在拿上面这桶子，那给我拿十百点子呗。
0: 啊，就是嘛，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
1: 丈夫，下次没说什么就吃不跟得饱了嘛。没拿了嘛，也不拿啥呢。
0: 啊，就是嘛，就是嘛，今天赛马会我狠狠的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拿好你的钱，放心吧啊。
1: 喂，张凤
2: 仙。哎，张凤仙。张凤仙。哎，听说你的男人跑了？
0: 啊，村主任，你咋说话的嘛？人家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啊，江波儿？我走了。
2: 他不认得。

向城外打枪打炮，消耗了不少弹药。第714团当夜也开到高洪口集结。

石片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了日军锐野大队长以下700多人，伏敌21米，缴获3炮2门，日式掷弹筒4门，轻重机枪枪30余体，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53匹，电台1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品。

这张照片是滑石片战斗胜利后第716团一些连队的指战员，在高虹口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地让晋察冀军区记者拍下的集体像。

0: 华氏片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定襄、忻州地区影响巨大，群众争相传递着八路军第358旅胜利的消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让边区政府专门派人来慰问。地方群众和部队联欢祝捷，还有延安参观团的王志涛、大公报记者、联合国赈灾委员会于普等三人，也专门前来慰问伤员，给予慰问伤员费100大洋。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贺龙、关向英听到华氏片大捷的消息后，彼此会心一笑。他们知道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的计划由此破产了。
1: 华氏片伏击战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情判断准确，第358旅准确判断日军必经华氏片的行动企图，确保了以伏击手段歼灭日军；二是部队行动快速，716团快速行动，连续行军战斗，24小时没有吃饭；714团更是一昼夜行军180里路后又马上投入战斗；三是战斗作风过硬，八路军战士猛打猛冲，使敌人优势的装备火力发挥不了，从而达成了快速分割敌人、逐个歼灭的目的。
0: 当时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派出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驻八路军第120师的联络官名叫陈洪模，听到华氏片伏击战的消息，不相信八路军取得如此大的胜利。贺龙师长特意嘱咐派人送给陈洪模2件日军呢大衣和1柄日军军官指挥刀，战利品实物证明了八路军取得的骄人战绩。
2: 军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
3: 我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30万户，企业数量位居全市首位。
2: 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6次主任会议。
3: 小影看变化系列报道，闲置老剧院飘出茶香，变身老萧山人的新客厅。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区委召开全区

0: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深入剖析典型案例，进一步搞清楚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政绩、靠什么创造政绩，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面展现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标准和担当风采。江永柱、赵立明、叶剑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政绩观，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在省市大局中找准萧山定位，坚定不移走好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一域出彩为全局添彩，始终坚定赤子情怀，把群众满意作为干事创业的根本标准，深入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奋力实现千万工程缘起地再引领，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始终发扬实干品格，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扎实推进三大攻坚，谋深抓实18+7+3+X 重点改革任务，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以钉钉子精神创造硬核实绩，始终锤炼坚强党性，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持续涵养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的为政品德。孙旭东强调，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充分对照学习教育总要求，刀刃向内查摆和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紧扣立党为公根本指针，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严防政治站位偏移、大局意识淡化，锚定为民造福价值追求，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心全意为民办实事，严防宗旨意识滑坡、群众路线走形，坚守科学决策重要准则，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严防决策脱离实际、违背发展规律，践行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严防作风虚浮不实、实干精神衰减。孙旭东强调，要以学促干、以行践诺，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严格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标准，在各项事业上扛起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转变。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牢稳住工业大盘、投资大盘，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安全生产领域各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监督执纪，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纳入政治监督，以正确用人导向抓好换届工作，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充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会议通报了负面典型案例，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区科技局和尚镇北干街道义农镇群围村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全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30万户执照颁发仪式在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副区长孙建平出席活动。
2: 现场，来自巴基斯坦的科学家于俊接过了这张特殊的营业执照，笑容满面。他现任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未来科学研究院先进微纳储能研究室首席研究员，多年来潜心于未来能源存储技术研究，在可充电电池领域实现关键突破。成立巴纳创杭州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后，他将致力于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3: 我
4: 选择在萧山创业，是因为萧山的政府非常支持，萧山的城市建设非常令人惊叹，营商环境、人才政策优良，萧山的环境也非常优美。
2: 全区经营主体的快速增长离不开精准施策与高效服务。今年以来，我区着力构建

0: 三大智能分析系统，经营主体智能分析、集中登记分析、迁移趋势分析，依托全量数据梳理出881个集聚载体，推动市场监管决策从经验判断向数据赋能转变。数据显示，我区目前在册内外资企业数量均为全市第一，新设企业数稳居全市第一梯队。从一家家新设企业到一个个创新项目，从传统产业升级到未来产业布局，萧山正以蓬勃的市场活力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6次主任会议，听取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副区长孙建平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区人社局所做的关于我区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会议认为，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围绕技能型社会建设构建了一套多元协同的培育体系，探索了一批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建成了一支专业复合的人才队伍，全力助推产业能级迭代和共同富裕先行，工作辨识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值得充分肯定。对于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坚持存量与增量并重，在存量方面，要全面摸清现有技能人才底数，系统梳理队伍结构、技能水平、岗位适配等基础情况。在增量方面，既要注重人才总量的稳步增长，也要聚焦人才质量的核心提升，推动培育模式从粗放型增长向精细化管理升级。要坚持传统产业与新型领域兼顾，技能人才培育要紧密对接产业发展趋势，加大新职业、新工种的培训力度。针对传统产业，要在保持原有培训的基础上，深化技能强企、优化实训基地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要坚持政府与社会协同发力，区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切实承担服务和管理职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培育主体和广大劳动者的参与积极性，在向企业赋权的同时强化监管，确保培训和自主认定的质量。社会层面要充分调动各类培训资源，鼓励行业龙头企业、链主企业承担产业人才培育责任，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推进技能评价。要坚持社会地位与个人价值同步提升，提高技能人才物质待遇，进一步畅通晋升渠道，选树各行各业典型，形成产业升级和技能培育的良性循环，营造了解技能、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氛围。孙建平代表区政府做表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来自我区的杭州福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已连续四届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深度参与顶级赛事 IP 开发运营。福德也凭借硬核的创意设计、成熟的 IP 运营，把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带到世界眼前，讲好中国故事。
2: 这次那个毛龙大力神杯就是世界杯啊，也周边商品里面是第一次推出的。我们如果说一个 top 五，就是五大那个最好销的里面，它肯定是其中一个啊。
0: 在世界杯官方快闪店，杭州福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红正在介绍今年世界杯的爆款产品。今年福德推出了上千款正版授权产品，涵盖吉祥物手办、大力神杯周边、国家队助威装备等多品类。早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福德就开启与国际足联的合作，也是国内最早直接签约世界杯的本土授权企业。今年福德还实现了跨越式升级，成为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及日本市场总授权商，全权负责产品设计开发、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运营等整套工作。
2: 我一方面我们有渠道，一方面我们有品牌，一方面我们有那个大量的这种货，那这样把人货咱打通，这样建立一个以世界杯为核心的一个小平台。那么基本上我们每一次都比上一届会产生那种翻倍的这种增长。我们通过那个世界杯的周边商品，啊，人们来宣传和推广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品牌，以及成为他们国际足联世界杯和球迷交流的桥梁。
0: 在本届世界杯，福德还尝试了传统文化和国际赛事 IP 的融合，推出世界杯非遗限定。

0: 系列，把河南汝窑、黄窑木雕、广西壮锦、宁夏麻边、萧山丝绸画卉等经典非遗技艺和世界杯元素巧妙融合，为国潮文化搭建国际化舞台。
1: 对，我相信有了这个项目以后呢，对于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文化出海，一定会起到它的作用。因为世界杯毫无疑问是一个流量最大的，然后关注度最深的，然后人群也是最广的这么一个全球顶级 IP 嘛，然后你可以借这个东西进行一些文化跨界的这种结合，当然可以更好的传播哦，原来中国还有那么好的很多各种各样的各类的这种工艺。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在楼塔镇雀山岭村，浙江慈孝堂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优质内生裂变项目举行奠基开工仪式。这是楼塔镇落地的首个亿元级本土企业裂变项目，标志着楼塔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本土企业活力方面迈出坚实一步。
0: 该项目总投资约1.2亿元，总用地面积约10.22亩，总建筑面积约13876平方米，计划2027年投入使用，可年产50000套康养家具。自2012年11月成立以来，慈孝堂科技集团立足楼塔，深耕健康产业，目前已成长为专注于持久健康技术与康养产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全国拥有3000余家门店，产品远销海外。与此同时，慈孝堂积极响应浙江省两进两回号召，通过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模式，投资超1000万元，在雀山岭村打造康养村社综合体，带动150余名村民实现就业，助力村集体创收80万元。近年来，楼塔镇以打造养眼养心的文化康养小镇为目标，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康养底蕴。作为楼塔镇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重要落子，该项目的启动进一步夯实了该镇在康养领域的产业基础。本台记者报道。
3: 成河路上的原工人文化宫电影院是不少萧山人的青春记忆，经历了漫长的沉寂之后，这里最近迎来全新改造，以茶馆的形式再次开门迎客。
4: 这个地方是以前的工人文化宫电影院，老萧山人一定对它不陌生，它承载着几代人的欢笑，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呢，也寂寥了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随着轰轰烈烈的改造，这儿变成了一个有茶香也有饭吃的地方。
3: 走进茶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黑板，2块钱的油墩子，5块钱的瓜子花生，8块钱的茶水，还有各类萧山土菜和老式点心，价格亲民。改造后开放的茶馆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0人以上喝茶用餐。茶馆负责人傅磊军告诉记者，自6月8号试营业起，日均客流量几乎都在2000人以上。作为土生土长的萧山人，傅磊军表示，改造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留住属于这里的萧山记忆。
5: 我们的茶是萧山的原茶，萧山的永兴红等等，那么我们的菜品是萧山的蒸菜和一些土菜，这里会碰到你多年未联系的老邻居老友，让大家能够安静地坐下来，慢下来回忆生活，就是我希望真正的打造一个能让萧山慢下来的一个空间。
3: 茶馆的开业留住了一代萧山人的青春，也为本地居民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沟通情感的场所。开业第一天起，茶馆里的成河大戏台上就上演了由居民们演出的各类节目。
6: 我们这条文化路这一段的话，其实已经是好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第一天试运营，我们就出了3支节目，舞龙、空竹表演，再一个就是葫芦丝表演。本身老社区这种活动空间不多嘛，啊，那么这里的话也是个平台，可以倾听民意，收集一些居民意见建议。
3: 茶馆火了，打卡人流也多起来。西河路社区的老年志愿者团队轮岗值守，负责道路指引和疏散，相应的参与志愿服务还可以凭借志愿积分在茶馆换取餐券。时隔数十年，这里又一次让居民感受到了满满的充实和快乐。
7: 我们的居民也在我哎，这么好的地方都空起来，后来呢办成了这个成河街茶馆，大家呢有一个娱乐的地方，可以这里老友啦，那么好来聚一聚，青年人们也可以来聚一聚。
3: 本台记者报道。
8: 端午临近，花店里的艾草花束迎来热销，区中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忙着自制香囊，赠给市民，传递安康和祝福。
3: 记者走进城区南秀路一家花店，门口最醒目的位置挂着一束搭配精致的艾草花束。与传统菜场里成捆的艾草不同，这里的艾草与菖蒲、玉簪叶、黄金球

0: 等花材组合，再用麻绳或牛皮纸包装，清新雅致，既有驱虫辟邪的寓意，也适合作为家居装饰。
1: 大家都觉得就是现在经过了这些家装饰以后的，就是会比散装的就是更漂亮更好看一些，然后就仪式感这些也会更足一点，然后就是挂在门口啊或者送人都很不错。
0: 在区中医院的中药房里，两名医护人员正在细心制作端午香囊，菖蒲、白芷、苍竹、陈皮等十余种中药材被一一装入香囊袋中，散发着沁人的草木香气。
2: 接下来我们将参加一些义诊活动，把我们这个香囊送给参加义诊的一些老百姓，也希望把我们医院的一个心意，象征着幸福安康、化湿醒神的这份心意呢，送给我们的老百姓。
0: 从花店里创意十足的艾草花束，到医院里手作温情的端午香囊，传统习俗正在以更丰富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既有颜值又有温度，既传承了文化又传递了祝福。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落日下的湘湖荷塘。
0: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有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9: 全是大牌、
8: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6: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10: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11: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2: 很满意，
11: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0: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1: 合同价是70多万。
12: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11: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3: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4: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15: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4: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10: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6: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6: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 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0: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6: 嘉禾兴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4: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6: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

0: 品十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灶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寂寞。你咋还叹气呢？
1: 我也有一点。
0: 你都搞对象了，你还寂寞？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他心意的时候，反而每天很充实。我每天都在想，他那个动作、那个眼神到底啥意思？每天心情一上一下，跟坐过山车一样。现在开始处对象了，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好，甚至有点幼稚。反正就觉得他没有我想的那么好。我也不知道，你觉得呢，奶奶？
0: 啥是过山车呀？
1: 算了。
0: 你洗完了吗？你洗完了，给我回去烤几个土豆。
1: 这不刚吃了晚饭吗？
0: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0: 又踩到羊峰了，是不是你干的？把我鞋带绑一块，害我摔一跤。
1: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牧童节，
0: 除了你谁会这么画？骑马的人都会记啊。
1: 虽然不是我记的，但是帮你解开吧。你脸怎么了？被幕后比提昨天揍的。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
0: 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1: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
1: 就是好东西嘛。对，全吃了。

0: 这干嘛呀？
1: 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
0: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0: 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的。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伊尔达娜抢作业本啊。
1: 你听见了？
0: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
1: 什么受欢迎？
0: 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斡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1: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0: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喜欢的生活
0: 就是你想当作家呀，想要去北京过那样的生活。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我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同意我去马场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马场是吗？
0: 当然想回马场，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本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托管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来。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那你不去北京吗？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桦树皮吗？ 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老太，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哦，你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摘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我真的喜欢她，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搭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0: 快点，
1: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哎，搞完了。
2: 谁知道搞得我累了呢？
3: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1: 没有想就发大财哦，是冲着艳遇来的。
3: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1: 之前你能听懂？
3: 嗯，你不信啊？
1: 没有啊。
3: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捏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我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2: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
1: 哎。
3: 嗯。
1: 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3: 走哪？
1: 你看吗？
3: 嗯。
1: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3: 嗯。
1: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
2: 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一万有一天生个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面是不是方便一点？
3: 很凶嘞！
2: 哇，很凶了就贼大贼世界了哦，是不是啊？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
1: 嗯，睡吧。
0: 哎。
3: 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2: 哦，不着急，你慢慢想。看什么？
3: 看个东西。
2: 嗯。什么？
3: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
1: 嗯。
3: 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1: 嗯。
3: 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喽，就用刀把隋丹大郎的。

0: 然瞧出来了。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1: 那天晚上啊，两只大水手就冲进来，我直接弹起来。
0: 我到时候给他，你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1: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砸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你的裤子里面缝个袋，然后帮你缝紧的。

0: 么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1: 张爷，
0: 来，张
2: 爷。
3: 阿哥，有没有见过这个？
4: 啊？
3: 黑木耳，卡拉，卡拉。
4: 哦，卡拉。
3: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4: 什么是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0: 这个要的，嗯，卡拉蘑菇，等一下的。Black meat，哎，不要，这个卡拉蘑菇你哪里挖的嘛？
1: 那边嘛，多的是。
0: 哪边？

0: 哎呦吧哟，把公斤湿的，只能晒出一公斤干。找咱了吗？
1: 奶奶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0: 你快剥离，过两天他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要不然你去？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1: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
0: 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0: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
1: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

0: 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响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2: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吧，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2: 文秀，
3: 走吧，再去捡一个。
2: 嗯。去捡个绿宝石。
4: 哎，文秀。
0: 啊，唐哥大哥。
4: 哎。
0: 阿嘎。
4: 文秀。
0: 啊。
4: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帮帽去了。
5: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5: 哎，张副将。
1: Jackson。
6: 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0: 哎，
3: 啥嘛？
0: 你看嘛。
3: 嗯。
0: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0: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0: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哎，
3: 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0: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3: 这是谁干的嘛？
0: 张凤霞。
3: 嗯。
0: 你呢？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3: 嗯，
0: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3: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0: 哎，
3: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天割了明天还长的，他是不是？
0: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吃割木耳吗？
3: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就是不可能是他嘛，他是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的，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0: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你的破油机里带在身上没有啊？没有。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除了饭的葡萄，哈密的瓜，爸爸喝的蚊子一把抓。
1: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
0: 他们找你来干嘛？
1: 啊，说线上的事情。
0: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碎卖不得钱了。
1: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0: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吗？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来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吗？
1: 啊！
0: 你不要，
1: 过得比我都超，你说你。

0: 走了，高老六，不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收完这个啊。
0: 我和你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袋重新晒。
0: 走了，河边有彩虹了。
1: 服了你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
0: 不要。啊？不要。

上一双靴子可以踩的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的。我这双是牌子的。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外班户，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嗯。回来之前给答复给我。嗯。走了。
1: 喂。
2: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充钱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吧，天冷了。你忘了快点。

0: 干不干部啊？不要不要。好吃啊，吹口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木场，加木场干部啊，吹口吹口干部啊。不要不要不要。80不要。
0: 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
1: 项目上的哦，
0: 项目场的谁知道呢？
1: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2: 干着，没那功夫，走走走走。

0: 这里我们这边售还要价吗？
1: 我们这是刺绣店，不卖别的。
0: 5-1 45吗？对，老板没错啊，这里让张凤霞售还要价吗？
1: 哦，是张凤霞让你来的，早说嘛。
0: 来，点一下。100个。这附近有没有收木耳的？
2: 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
0: 好，谢谢。来，兄弟，看点啥？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3: 怎么卖？
0: 100。
3: 太贵了，我这才卖40。
0: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3: 那40你卖？
0: 你看一下，你对比。
3: 不要。
0: 张凤霞里头吗？
3: 怎么？
0: 我这批货是他的。
3: 张凤霞卖木耳吗？
0: 我们在拉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
3: 哦，张凤霞的货，嗯，我看看。
0: 你看一下，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3: 可以啊。有多少货吗？
4: 木耳卖的咋样啊？
0: 还可以啊。
4: 怎么卖啊？

0: 100。
1: 哦，
0: 住了好几天，你感兴趣我可以便宜点。80吧。
1: 80。嗯，项目场割的吧？
0: 嗯。
1: 哪个项目场啊？
0: 大连那边，他在那里泰山。
1: 哦，高海拔。
0: 嗯，所以脆啊，我很好吃，口感很好。
1: 哎，这个认识不？
0: 嗯，什么东西啊？
1: 虫草，那人有。
0: 没见过。
1: 嗯。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0: 木耳不要，真的很脆哦，你全部带走，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
1: 嗯，不值钱。
0: 等一下多少钱收啊？
1: 1公斤10000块钱。

0: 不是，俺有点搞不懂，不是。
1: 我以为在对方那么……
2: 来，跟你结下子账，你的钱拿好了，卡拉肥皂的。
1: 卡拉啥子？
2: 嗯哼，
1: 现在还当个里个那啥，谁那个啥妹子当那个用我可是别的么子呗？
0: 啊，就是嘛，今天三马会我狠狠的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然后你的钱放心吧啊。
1: 我也张富下。
0: 张富下。
1: 哎，听说你的男人跑了？
0: 啊，村主任，你咋说话的嘛？你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啊，江波儿？我走了。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月充植物1000元送5。

0: 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么多呀？
1: 莫叔叔，你拼错了。
0: 那你过来帮帮我好不好？

0: 喂，
1: 老孟，结案了，
0: 你没有责任。
1: 老孟，
2: 哎，知道了。球球呢？怎么样？
1: 哦，还没有找到其他家属，不过我想跟易冰商量一下，看看他能不能照顾几天。
2: 那个何警官，我来照顾吧。
1: 你算了吧，你这天天冲在一线的，哪有时间照顾孩子？
0: 这样吧，你今晚去易冰那儿，
1: 我也把孩子带过去，他这两天天天吵着要见你。
2: 行，谢谢你啊，何警官。
1: 哎。

0: 我要去西城，你能请会假吗？陪我去买个东西呗。老孟啊。
1: 你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呢？开心啊，我当然开心了。何警官给我打电话，说这次交通事故我没有责任。真的？好事儿啊！哎，
0: 你说咱今天给球球买点什么玩具啊？
1: 球球是吧？你是问对人了。哎，就这个吧。你看，这个也符合咱们的职业，球球一定喜欢，就好了。
0: 再逛逛，那么多玩具，再逛逛。啊，老孟，啊，我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你。怎么了？我呢去找过方甜甜和她爸，甜甜呢也把真相都告诉我。 而且我全都录下来了，你被骗了。哦，甜甜还让我转达给你一句，她想跟你说一声，谢谢你。我知道，谢谢你啊。
1: 谢我干什么呀？你说这怎么没有动画片里的那些模型啊？
0: 动画片啊，就比如说什么《四驱兄弟》《黑猫警长》啊，你说的那些模型啊，现在叫做手办。手办？嗯，我不懂。我今天来其实就想给球球买一个黑猫警长。不是，我说你家这老鼠还是什么？怎么就跟这黑猫警长较上劲了呢？看我的啊，我给你选。哎，老板。哎，
2: 先生您好。
0: 你们这儿有没有铠甲勇士？啊，就是成套的那种。
2: 啊，有的，在那边。
0: 啊，带我们去看看。
2: 好的，好的，您跟我来。好。哎，你这送给球球不合适啊。
0: 这你就不用管了，今天买的所有东西啊，都不用你掏钱。
3: 我是金刚侠，宇宙最强战士，吃我一剑！嘿，哈哈哈哈！
0: 你不行了吧？我
4: 是无影侠。
0: 无影侠，你的绝招是什么？
4: 用脚作战，穿越时空。
3: 哟，去，
4: 这个是。

0: 什么呀？
1: 这个是擎天铠甲，它的烈火剑非常厉害。
2: 好，秋秋，你跟阿姨玩一会儿，我的武器给你。啊，好吧。弟弟，你再玩一会儿，我去看个饭怎么样了？
0: 嗯。
1: 哦，吴影侠好厉害啊！
2: 哦，哎呀，老孟啊，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老孟老孟，球球
3: 球球，
2: 开心啊！
1: 孟叔叔，
2: 哎呦，球球，想不想叔叔啊？
1: 孟叔叔，球球想你，球球还以为见不到您了。
2: 怎么会呢？叔叔也很想你，你这两天好不好啊？
1: 叔叔好吗？
2: 我好啊。
3: 秋秋，看孟叔叔给你买什么礼物了？
2: 哦，对对对，噔噔噔噔，喜欢吗？
1: 喜欢，何叔叔也给我买了一套，在那儿。
3: 哎呀，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假货，让你给买了。
2: 哎，老孟啊，今天秋秋一直跟我说孟叔叔，孟叔叔。特别想念，再好好玩一会儿啊！好，我去看看饭怎么样了，啊，嗯，小小，跟孟叔叔好好玩啊！
1: 好，
2: 看看啊，嗯，小小啊，
3: 哎，陈警官，
2: 看看，
3: 我有事情跟你说，去阳台呗。
2: 好，哎，这个要拼在哪儿啊？
0: 拼这儿，
2: 拼这儿啊？
0: 嗯，
2: 叔叔试试吧。球球真厉害，
3: 文教官，那个老孟的事情我都查清楚了，他是被人讹诈的，这个呢是证据，一会儿帮我给那个姓何的。
0: 行，进去吧。
3: 哎，等等，我今天陪老孟买东西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好宝贝。哎，这个她叫女王，艾尔莎。这个她特别厉害，她好啊，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0: 艾尔莎是哪个电影人物啊？
3: 哎，那个就这个白雪公主啊，她当上女王之后就改名字叫艾尔莎了。真的，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所以就买给你了，收下吧。你一定要放在床头之类的地方，当那个最宝贝的宝贝供起来。乔乔，乔乔，
1: 叔叔你在叫我吗？叔叔。
3: 啊。球球，你又中了是吧？
1: 一斌啊，我回来啦。
3: 阿姨回来了。哎，叫奶奶，奶奶好。
1: 哎，奶奶好。哎，大柱啊，
0: 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咋来了？
0: 你小点声，把孩子吓着了。
3: 不，
2: 阿姨，他是球球，是老孟和一斌他们站里救出来的。
3: 哎，对对对。
2: 您来的正好，我那菜啊刚弄好，我去端菜啊。
4: 是吗？好好，辛苦辛苦啊。哎，球球啊，哎呀，一块吃一块吃啊。哎，哦，你是老孟是吧？
3: 啊，对，阿姨。
4: 啊，好好，来来来来来，跟你吃。哎，球球到这边来，来，
3: 走。
5: 喂，消防员同志，在思敏区中山公园的一个建筑物楼顶，有一姑娘要跳楼，请您快点来救她吧。
6: 收到，联系上家属了吗？行，我明白了，待会到了之后一号车的人给我登楼，二组你们负责铺设气垫，三组负责疏散外围群众。
7: 二组收到，
8: 三组收到。

0: 是来救你的，不用了，你们都回去吧。
1: 姑娘，你下来，有什么事你跟我说说，或许我可以帮你解决。
0: 不用骗我了，你们帮不了我，我什么都帮不了我，你们放手。好，姑娘，别激动。你看，我让他们走了。

0: 小姑娘，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可以跟我说说，或许我能帮到你呢。你帮不了我，
1: 我一个人去，你在这等我。哥，哎，我跟你说，咱俩去木鸟太大。
0: 姑娘，请你相信我，你们男人没有一句话是真的，你们只是想骗我下去。
1: 姑娘，你看，我们是消防员，是专程过来救你的，怎么就成了骗子？
0: 我给他打了几十通的电话，他一通都不接，我现在都要死了，他还不管不顾。
1: 姑娘。 他到底骗了你什么呀？
0: 女孩的爸妈已经找到我，正在往这边赶过来。你们别让我爸妈过来，我不想见他们。我
1: 好，按照你的意思来。既然你不想见，我就不让他们上来。

0: 姑娘，你说什么最重要？是生命，对不对？只要你活着，一切都可以重来。你今天在这儿所做的一切决定，我们都阻拦不了你。只是我想，你在做决定之前，好好想一想，你至少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爱你的人。
1: 姑娘。

怎么了，老猫？接个电话回来，瞬间变脸。球球要走了。找到亲人了。球球啊，迟早是要走的。

0: 球球当自己亲生儿子带着吧。虽然你对他有感情，但孩子还是和亲人在一起会更好。这孩子我是真喜欢，全是因为我。其实很多事情呢，并没有对和错，他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我们也没法控制，只能顺其自然地面对。就像丹丹今天那个事情似的，其实他已经放弃寻死了，但他最终选择了寻死。我们只能做到去救他的人，但我们救不了他的心。我们呢，只能全力以赴去帮助他，安慰他。其他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1: 明白了，西城，这段时间特别特别感谢你，我还有点羡慕你，羡慕你的性格，羡慕你的机智。就我现在这些问题放在你身上，轻轻松松就搞定了。
0: 你不用羡慕我，也不用感谢我。如果你非要感谢我的话，那你把之前买手办的钱还给我就行了。

0: 一斌啊，我带球球的家属来了。球球，你看谁来了？这位啊，是球球的小姨，来带球球回家。一斌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老婆，你也辛苦了。
1: 应该的。
0: 带他走吧。
2: 来，球球，球球。
3: 猫叔叔，我要跟你在一起。哎呀，你这熊！我是你小姨啊，你还跟别人起啊？走了，
0: 走了啊！
2: 猫叔叔，
0: 哎呀，何警官，没什么事，我们先走了啊。嗯，球球，好好学习。

0: 没事，不好意思，您点的餐可以上了吗？要是再不上的话，我们的厨师就该下班了。
1: 啊，不好意思，那上吧。
0: 好的。

0: 久等了。
1: 没事儿，我也刚到。
0: 不用了。
1: 那麻烦你先等一下吧。
2: 好的。

0: 挺漂亮的，谁啊？
1: 我太太。3年前，她难产，跟孩子一块没了。当时我正在出任务，连最后一眼都没见上。
0: 嗯，然后呢？
1: 我爱他，直到现在我都过不去这个坎，所以对不起。
0: 干嘛呀？你第一次跟我说这么多话，我就看你平时特别忙，我请你吃顿饭而已，至于吗？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个还给你。
0: 你陪我吃顿饭好吗？

审理。李斌，走吧。大家请坐下。同志们，我们这次的高速救援难度非常大，但是我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充分说明我们安定战、新人辈出、能打硬仗的特点，让我们再次向晋升的同志表示祝贺。但是打硬仗不是一次两次，我们这支队伍就是为了打硬仗而生的。下周五蓝雁特勤要举行比武选拔，我们安定消防救援站由夜战带队参加比武，下面请参选的同志签字。

今天的比赛成绩，我宣布叶启恒、李希成、孟凡、张磊、罗宾正式进入蓝燕。

0: 我们的第五杯酒，那叫说启恒、启程、文凡，嗯，你们到了蓝夜，如果想我，不高兴了，安定的兄弟，随时欢迎你们回家，对不对？
1: 啊，来，
2: 对，来，
1: 干了，干了。
2: 哎，胖，啊，这都第五个了，你喝换个啤的。
3: 不不不，你少喝点儿。虽说咱们喝酒已经跟吴战报备了，但是终归得有个清醒的劳动力来保护大家，不是？你少喝点没事啊。
2: 哎，行吧，斌子，让他喝奶吧。这小子醉奶比醉酒都快。
1: 来来，就一杯。
2: 还是喝奶吧，就一杯。
1: 哎，天乐。
4: 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听话，真的，哥特别欣赏你，
1: 给你点个赞。
4: 哥，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这话是说给我姐听的吧？
1: 心里话。
4: 行了，你们都别取笑天乐了。我知道今天高兴，大家想多喝点，但是明天还有训练，大家别喝难受了，成吗？
1: 你放心，肯定喝不多。今天啊，就是高兴。嗯。
2: 那咱第六杯，行，来六六大顺，一二三，干！哎，叶部长，我敬你一杯。哎，恭喜啊！
5: 恭喜什么呀？
2: 恭喜我无论到哪里都要接受你的摧残！哎，怎么能这样喝呢？特别点，来来来，哟哟，
6: 开始交杯啊！
2: 哎呀呀，这就对了嘛！哟，接着，等你到了蓝眼以后，给兄弟们探探路，看能不能给兄弟们也安排进去。
1: 别，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咱们要想去蓝燕的话，还得靠自己。哎哎，
2: 不是，我也靠自己啊，是不是？我也靠自己。来，
1: 凤哲，好样的，好好养生，我们在蓝燕等你。
2: 好。
1: 哎呀，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来来来，老婆，
2: 来来来，
1: 一起干一个啊！
2: 一二三，干！
1: 哟，珍珍，来坐坐坐。
4: 今天晚上喝这个，同志们。
1: 哇，好酒啊！
7: 服务员，两汤三句。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7: 人太热了，我出来透透风。
8: 哎，那你看见我手机了吗？
7: 手机。

0: 就是怕吵到你们。
1: 喂，啊，吴战，医生说病情稳定了，但是还是要留院观察。请假？啊，哦，好，那谢谢吴战。

0: 啊，醒了。
1: 醒了。
2: 伯父好。
1: 啊，好好。秦恒啊，这姑娘是？
2: 哦，我是夜战的同事。站里怕他太忙，我又休假，我们俩就一起过来看看您。
1: 啊、哦，谢谢，谢谢。哎呀，人老不中用了。秦恒啊，你不用一直陪着我，我这儿有医生照顾着。站里要是还有工作，你们就先忙去。
0: 爸，没事，站里已经批我假了。
1: 哦。那就麻烦你和你的同事了。
2: 没事儿，这眼看也快到中午了，也该吃饭了。您看您想吃点什么，我们就给您买点。
1: 我吃什么都行，你顺便带回来点就够了。
2: 行，那我们俩先去了，马上回来。
1: 去吧，去吧。
2: 哎，走吧。

0: 我刚才要是跟他说我是你朋友，老人家难免会往那方面想。
1: 你还想得挺周到的。
0: 木头，你打人的事儿我还没原谅你呢。
1: 我昨晚想跟你道歉，你为什么不让？
0: 真是个木头，我要的不是道歉，我是想留在你身边。木头啊，你那个前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能让你照顾你岳父像亲生父亲一样？
1: 他是一个一心照顾我，我却没能照顾好他的人。
0: 不是，那你也不能总是活在昨天吧。其实不管以什么方式，我就想一直陪着你。

0: 我们正在赶往事发现场，初步判定是方厅爆炸，泡沫液、水蒸膜桶装合成抗溶性泡沫灭火剂，至少还需要400吨支援。明白。
1: 根据企业消防报告，爆炸时间是12:56，爆炸原因是在操作进行气态变液态的过程中失误，导致压力骤降，管道也存在大量老化问题。这里联合装置管道发生泄漏，引发中间管区101方厅主管爆炸，波及102、104主管起火，这几个罐都是10,000立方米的方厅主管。企业消防做了水枪灭火，毫无效果。
0: 爆炸中心周围的情况怎么样？
1: 这边全都是防火墙，隔绝厂区和马路。这边是冷却水储水罐，相对安全。但是西边的化学品区和东边的管线区都存在大量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应该马上做隔离。

0: 你们俩来了，咱们这屋六个人算齐了。
1: 啊，
0: 我叫孟凡，怎么称呼？

0: 市消防大队，现在已经聚集了很多市民，
1: 他们怀着沉痛的心来最后送别孟凡同志。孟凡同志在我市第一化工厂救火中英勇牺牲，他把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人民，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会在党的带领下永世长存。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

0: 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在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曾创下了大量的经典战例，谱写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事迹。1938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个团一夜之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使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25路围攻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联络官为之瞠目结舌，这就是著名的滑石片伏击战。

0: 1938年9月21日起，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战略企图下，集中50000余兵力，分由平汉、正太、同蒲各铁路沿线，分25路向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富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坚持已有根据地，并命八路军第120、第129和第115师分别协同中共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其中第120师向东挺进冀中平原和冀热察地区，加强当地的抗日力量。
1: 第120师自1937年9月东渡黄河以来，在对日作战中不仅壮大了自己，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次为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的围攻，原在横山地区作战的120师359旅继续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打击由平绥路进犯之敌。10月初，358旅率主力两个团从晋西北的方山地区出发，昼夜兼程东进，先向同蒲路北段出击，钳制敌人向北岳区的进攻，然后开赴同蒲路以东，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
0: 10月下旬，第358旅由新县西侧的鱼龙沟杨湖村地区出发，经恩溪、白水和高村、黄寨之间，秘密越过同蒲铁路，转移到五台县以南，当地群众叫做摇头的地区。旅直属机关和第358旅第716团驻寨里村、中庄村，第714团驻白家庄、脑上。部队一到，马上在边区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积极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准备在五台到河边村一带寻机歼灭敌人。

0: 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老电台，很多就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留下来的天线、耳机、电键、手摇发电机，这些看似笨重的东西，在抗日战场上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
1: 由于第358旅电台简陋，尚不能和晋察冀军区联络，传递情报只能和师部取得联络，这无形中加大了第358旅获取情报的难度。当时，第358旅只知道五台县城里有日军， 但是驻地周围的敌情到底怎么样，还全部了解。于是，在11月2日，旅部决定派716团参谋长刘忠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一带侦察。11月3日，风雪停了。中午时分，旅长张宗训终于等来了消息，说是五台的日军主力瑞野大队和周围据点的敌人共700余人，
0: 昨天夜里从五台出动，向东进犯，在凌晨，向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派出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驻八路军第120师的联络官名叫陈洪模，听到华石片伏击战的消息，故乡信八路军取得如此大的胜利。 贺龙师长特意嘱咐，派人送给陈洪模2件日军泥大衣和1柄日军军官指挥刀，战利品实物证明了八路军取得的骄人。

抗日战争爆发，少数民族同胞纷纷加入反抗侵略的斗争。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粉碎日伪扫荡，袭击敌人后方，逐渐成长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

0: 少爷赶紧扔了。
1: 我觉得花是给人带来的是外在的美丽，真正的美丽发自内心，会让人透出一股自信。
2: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你呀，比以前自信多了，
3: 也美丽多了。
2: 大家好，还记得这集故事中富豪依靠什么说服小韵韵参加最美女孩评选的吗？是美。美的甲骨文字形好像一个人头上戴着花草饰品，甲骨文的美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变化其实都不是很大。一个人的外表与装扮固然可以让他人感到舒适，而善良、友善、热情、心灵美更是一个受大家欢迎的人必备的品质。呵呵。

0: 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00元，多冲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又踩到羊粪了，是不是你干的？让我学来绑一块，还有摔一跤。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1: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0: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 虽然不是我系的，但是帮你解开吧。给这点啊。
1: 你脸怎么了？
0: 为什么会比提昨天揍他？
1: 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0: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1: 什么好东西？
0: 就是好东西嘛。腿，腿蜷着点。

0: 你来这干嘛呀？走，我带你去看个东西。哎，我还有事儿呢。你不是没有纸了吗？
1: 桦树皮油性高，你叠一下折一下都没有问题，很多人都用它写字的，你没必要跟伊尔达娜抢作业本啊。
0: 你听见了？
1: 我听见了，我还看见了呢，你很受欢迎。什么受欢迎？就是塔城来的那个达斡尔族，他也喜欢你吧？
0: 不过是多说了两句话。
1: 他喜欢你很正常，因为我也喜欢你。我知道你的好。你喜欢我吗？

0: 但是如果我不能跟你过你喜欢的生活，你还会喜欢我吗？
1: 我觉得我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如果去不了的话，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0: 不去的话，你还喜欢我吗？
1: 是你爸爸不同意吧？
0: 他不同意，他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不同意我去麻城工作。
1: 你是一定要回麻城是吗？
0: 当然想回麻城。那也是我想过的生活。本想着等伊尔达娜长大之后，能陪着爸爸一起放牧。可是现在托管改嫁，要带走孩子的话，家里就没人放牧了，我只能留下。文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我可以留在牧场的。
1: 那你不去北京了？
0: 哎呀，那都是以前的想法了。以前觉得肯定要去北京才能写好文章，但现在觉得有好多想写的东西，写的都比以前好。昨天还以为没有纸就写不了文章，但现在不是有桦树皮吗？我们才20岁啊，我都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白太，我喜欢这儿，不仅是因为你，也是为我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不留下来试试呢？
1: 那你确定要留在牧场？
0: 我们试试吧。

0: 不好意思啊。
1: 很开心哦，你。拜托啊。
0: 啊？
1: 谈恋爱啊？
0: 摘完了。
1: 嗯。
0: 走。
1: 喂。跟你商量个事啊。
0: 嗯。
1: 你能不能不要阻止我跟你妈谈恋爱？那你可以谈恋爱，我跟你妈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呢？

0: 我真的喜欢他，我们两个想组建一个家庭，我们搭伙过过日子，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不是一回事儿。
0: 什么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人，你谈你的恋爱，我们两个谈我们的恋爱，这不是一回事，都是谈恋爱。你要怕我对你妈不好，你跟我讲，我
2: 快点，
0: 我做给你。喂，我做给你看不就完了吗？哎，
3: 搞完了。谁知道搞得我累了呢？
4: 小本买卖，你还指望发大财呢？
3: 没有想就发大财哦，冲着艳遇来的。
4: 我突然听不懂哈语了。
3: 之前你能听懂？
4: 嗯，你不信啊？
3: 没有啊。
4: 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知道他们的环境和他们的关系，看他们的表情都可以猜出个大概来的。可是今天下午我在村主人家里捏肥皂，突然什么都听不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哈语讲什么，所以但为什么冲我发火我都不知道。我在想，好像真的跟他们不一样。
3: 你本来跟他们就不一样。哎。
4: 嗯。
3: 为什么你过段时间跟我走算了？
4: 走哪？
3: 你看吗？
4: 嗯。
3: 我们两个外地人来的。
4: 嗯。
3: 也不是慕名，你说这样的生活能维持多长时间，是不是？要么你跟我去广东那边，要么我回你那边拿点钱做点生意什么的，不舒服啊。另外一点，你想奶奶年纪大了，我是不是？你讲句不好听的，万一有一天生了病什么，你找医生在大城市里边是不是方便一点？
4: 很凶嘞！
3: 哇，很凶啊，就贼大贼世界了哦，是不是？我们广东话那边就说你长大了，你管了那么多啊？嗯，睡吧。
4: 你讲的这个我还没有想过呢。
3: 哦，不着急，你慢慢想。发什么？
4: 给你看个东西。
3: 嗯。什么？
4: 那天不知道怎么就走错了路，到了仙女湾小道。
3: 嗯。
4: 仙女湾对我是个很重要的地方。
3: 嗯。
4: 我就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留个纪念喽，就用刀把随弹打狼的子弹撬出来了。
3: 嗯。
4: 然后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你。
3: 哦，那天晚上啊，
4: 嗯，
3: 两只大水手的真命啊，我直接弹起来。
4: 我到时候给他，
3: 嗯，
4: 打两个眼，拴上绳子，我们挂在脖子上，一人一个，当定情信物，好不好？
3: 可以吗？他是代替的这个。打到钱之后换两块玉的。要相信我的哦，我肯定是个能找钱的男人。要找到钱之后呢，我单独给你存张卡，然后你就在人家裤子里面缝个袋，让我帮你缝紧的。

0: 这么多啊，行，我给你一块，再加两个糖，再给你一个吧。
1: 딱미
0: 라
2: 중미
3: 아가有没有见过这个？
4: 啊？
3: 黑木耳，卡拉，卡拉，
4: 哦，卡拉，
3: 卡拉，黑的，哎，卡拉，卡拉蘑菇。
4: 什么是蘑菇？
3: 什么是蘑菇？

0: 你喜欢？嗯。哦，这个要的。嗯。拿了蘑菇。耶。等一下子。Black meat。
1: 哎，不要。

0: 对吧哟，
1: 把公斤湿的只能晒出一公斤杆。找三了吗？
2: 奶奶那个立坠子不见了。
1: 一块玻璃过两天他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嗯。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嗯。
0: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小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拉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1: 都40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0: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1: 你去呢，陪他捡绿宝石去。嗯，
0: 去捡个绿宝石。
2: 哎，文秀。
0: 啊，唐哥大哥。
2: 哎。
0: 阿嘎。
2: 文秀。
0: 啊。
2: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0: 帮忙去了。
3: 你妈呢？
0: 在那边，帐篷后面。
3: 哎，张副将。
1: Jackson。
3: Jackson。
2: 说个事儿嘛。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1: 哎，
3: 啥嘛？
1: 你看嘛。
3: 嗯。
1: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1: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哎，
3: 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1: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

0: 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1: 这是谁干的嘛？
2: 张凤霞。
1: 嗯。
2: 你呢？
3: 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
2: 也算是我的朋友嘛。
1: 嗯。
2: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1: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0: 哎。
1: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天割了，明天还长着他。什么事？
0: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吃割木耳吗？
1: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就说是不可能是他嘛，他是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2: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小春先再见。
1: 走了，宋主任。啊。
2: 这破油精你带在身上没有啊？
3: 没有。
4: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3: 除了放的葡萄、哈密的瓜，爬爬好的蚊子一把抓。
4: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3: 啊，说先生的事情。
4: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税卖不得钱了、啊。
3: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4: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啊？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嘛。啊？你不要，过得比我都超，你说你。

0: 走了，高老亮，不弄了。
1: 去哪里？
0: 去河边喝酒。
1: 没烧完这个啊。
0: 我和你冰了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得重新晒。
0: 走了，河边有彩虹了。
1: 无论雨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
0: 不要。啊？不要。

0: 一双靴子可以踩的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的。我这双是牌子的，
1: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然后我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1: 嗯。
0: 回来之前给他付给我。嗯。走了。
1: 嗯。
0: 嗯。喂。
1: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冲草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吧，天冷啊！听话，快点。

0: 上不上钩啊？
1: 不要不要，
0: 好吃啊，脆口啊。姐，上不上一点？上不上钩啊？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上不上？上不上钩啊？脆口脆口钩啊！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八十不要。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七十。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不要不要不 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夏牧场的吗？
3: 夏牧场的谁知道呢？
0: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3: 干子，您的功夫，走走走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还要价吗？
1: 我们只是刺绣店，不卖别的。
0: 5-1 45吗？

0: 兄弟，看点啥？野生了，干的收不收？怎么卖？
1: 一百，太贵了，我这才卖40。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那40你卖？你看一下，你对不对？不要。张凤霞也投吗？
0: 怎么？我那批货是他的。张凤霞卖木耳吗？
1: 我们在拉拉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哦，张凤霞的货，嗯，我看看。
0: 你看一下，
1: 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
0: 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1: 可以啊。有多少货吗？
2: 卖咋样啊？还可以，怎么卖啊？100。哦，做了好几天没，感兴趣，我给你便宜点。80吧。80。嗯，橡木厂割的吧？
0: 嗯。
2: 哪个橡木厂啊？
0: 大连那边。他在泰山。
2: 哦，高海拔。
0: 嗯，因为脆啊，很好吃，口感很好。
2: 这个认识不？嗯，什么东西啊？虫草，那人有。没见过。嗯。哎，你以后要是能弄到这个，有多少我要多少，啊？
0: 木耳不要，我真的很脆哦。 你全部带着，我真的再给你便宜点。
2: 嗯，不值钱。
0: 等于多少钱收啊？
2: 1公斤10000块钱。

0: 啊，不是，阿姨的卡本不是。
1: 我以为在这里等他们。来，给你结下子账，你的钱拿好了，卡了肥皂的。卡了啥子？嗯哼。现在还等给你拿啥？现在拿上面子，等到给我儿子开始别的么子呗。
0: 啊，就是嘛，你的钱嘛拿好了，拿好了吗？
1: 唐凤霞，前面你说什么都是没跟对不了嘛，没拿了嘛，也不拿上。
0: 啊，就是嘛，今天三马会我狠狠的赚他一笔，不要担心我。然后你的钱放心吧啊！
1: 喂，张凤霞，
2: 张凤霞，
1: 哎，听说你的男人跑了？
0: 啊，村主任，你咋说话的嘛？人家男人跑了就跑了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我们外地人跟你们当地人不一样，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是不是江波儿？我走了。
1: 他不认得，也阿郎他妈现在呀。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6: 这太。

0: 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十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1: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哇，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2: 哇，太爽心了，
3: 什么都不用买了，
4: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1: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0: 全是大牌，
1: 全部免费升级给大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5: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 工程质量方面，大家可以放心，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0: 都是大品牌。
1: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9: 很满意，
8: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9: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8: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7: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8: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0: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很划算的。
6: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0: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

0: 许愿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礼貌住了就好了。
1: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和心来为你装修的？
2: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2: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2: 一家和心的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和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5: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当我们露营时，不知不觉站在了自然舞台的中央，在这里，我们该如何与自然同频呼吸？不是教孩子征服自然，而是让他们做自然的客人。最好的家教是让土地忘记人们的足迹。
7: 看，垃圾都
6: 自然共知，无痕露营，与大地共呼吸。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和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8: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9: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0: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1: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5: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2: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猴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蒙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你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

0: 我不懂你野生动物到现在六十，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里头到屋，这滇金丝和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三千只左右的滇金丝猴。 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 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 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 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孩，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个孩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是叔叔，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 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不画画了。
0: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在日本从事绘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1: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煌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0: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2: 私は中澤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21世紀の莫高窟を作るという話を私にした時は15年ぐらい以上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人はひょっとしたら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けれども、今回見に来てこのスケールに感動しています。
1: 经过将近10年的开凿，因为后来10年基本上没有开凿，有300多米通道，然后有将近20多个洞窟和洞口，有4个洞窟是画了壁画的。在这个当代石窟里面呢，我最喜欢的洞窟呢，这个海外遗宝窟，我们叫1号窟吧，就是把海外流失的海外的绢画和一些敦煌的绘画呢，把它给再现复原到墙面上去。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它再现了古代敦煌的那种最漂亮的

从哪里来啊？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
5: 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梅雨季，一早啊，天空是阴沉沉的，局部是有小阵雨飘落。中午开始起，雨势是略微增强，空气里是弥漫着湿润的凉意。根据最新预报，明天阴天，偶有小阵雨，气温在21到27度之间。梅雨季已至，降雨增多，请及时关注预报信息，外出携带雨具。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较差，要多加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里是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天，偶有小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15号是多云到阴，局部会有小雨。16号多云到阴，偶有小雨。17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1到27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2到2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2到27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1到2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0到27度。灵浦阴转阵雨，20到27度。花莉阴转阵雨，22到27度。进化阴转阵雨，20到27度。濮阳阴转阵雨，20到28度。岱村阴转阵雨，19到27度。楼塔阴转阵雨，19到27度。和尚阴转阵雨，20到27度。南阳阴转阵雨，22到28度。义桥阴转阵雨，20到27度。义农阴转阵雨，22到29度。晋江阴转阵雨，21到27度。党湾阴转阵雨，21到27度。所前阴转阵雨，20到27度。崖前阴转阵雨，20到28度。城区阴转阵雨，21到27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美化實驗室，
4: 咁就啱曬。
5: 呢度咧有個發，
6: 我愛大灣區。

終於嚟到澳門啦！嗱，其實咧，我真係幾中意澳門呢個地方嘅。一嚟咧，佢好近香港，好方便啦。另外咧，就係我覺得呢個地方真係幾獨特嘅，因為有豪華又有現代化建築物，亦都有文化遺產同埋歷史足跡。不過今次嚟澳門咧，就唔係淨係食同。

0: 玩咁简单啫。
1: 澳门背靠珠三角，是中国连接东南亚与世界的南大门，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让澳门成为大湾区内世界级的旅游休闲中心。凭借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优势，

0: 国际交流。
1: 呢度有杏仁饼、猪扒包、葡国菜、大菜车同埋各式其色嘅酒店啦，所以澳门咧真系佢吸引力系非常之多样化嘅。不过喺过去两年咧，其实澳门咧同世界好多地方一样咧，喺佢经济发展上面受到好大嘅影响，所以我好好奇，究竟澳门嘅中小企业佢点样可以面对住呢一个嘅逆境咧 ？Sam 哥，
2: 喂，
3: 陈峰，
1: 有冇 surprise 到你先？
2: 哇，好惊喜啊！
1: 视察紧自己嘅产品。
2: 啊，系啊，喺度睇下啲产品咯。
0: 陈国生经营着一家进口精油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他一直致力于把葡语国家的天然精油推广到中国市场。近年来，实体零售业绩不断下滑，让陈国生不得不思考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型。
2: 我中意望住条街人来人往，就静静地，通常中意一个人喺度，好有 feel。
4: 而家嗰个系可以翻去最好嗰个时间咧？
2: 我谂慢慢一步步都翻去最好嘅时间。你见条街人来人往，同埋呢几个月系好旺啊，即系啲人好多，即系俾翻个成个市场都注入翻信心咯，可以讲。咁都系特区政府其实系。幫助中小企發展啊，咁俾一個全澳門差唔多最靚嘅地方啊，喺依度咁樣，我哋可以擺貨喺度，咁樣令到遊客啊打開一個遊客嘅市場。咁另外咧就係、是、鼓勵好多新嘅嘗試，咁譬如一個電子商務啊，引入一啲直播平台啊，推廣一個直播啦，直播對我哋嚟講係好新鮮嘅嘢。
0: 看到内地商家在电商平台上的火爆销售，陈国生觉得依托大湾区交通便利和直播销售的模式，他的产品将很快打开内地庞大的市场。然而经过一番了解之后，他发现想要参与其中门槛并不低，例如没有专业的主播和直播间，新建账号没有粉丝流量等一系列难题。
2: 即系欣赏一啲年轻有好谂法嘅市民，又系特区政府支持啦，啊，即系推广嗰个直播行业，我哋可唔可以几好？可唔可以向呢个渠道去发展咧？咁首先我自己唔识点办咧，啊，啱啱我俾我知道有个课程。
0: 于是陈国生参与了澳门直播协会组织的电商培训课程。澳门直播协会成立于2020年，初衷是为澳门的文旅发展、中小企业拓展、零售业营销等行业提供专业的数字化服务和建议。旗下的直播基地为澳门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站式跨境电商资讯服务，同时也提供了直播带货、直播展演和直播人才孵化等全面服务。在学习的过程中，陈国生认识了澳门直播协会的负责人戴显阳。
2: 你好，你
5: 两个原来识嘅，
2: 惺惺相惜，你好，你好。
6: 哎，陈总你好，
7: 你好，欢
6: 迎。亦都有几多十多名。
0: 戴显阳是一位土生的葡国人，在美国读完大学之后回到澳门从事了主持的工作。他曾经作为澳门代表参与主持内地及大湾区多项大型活动，有着丰富的主持经验和沟通技巧。
6: 咁啊，見到呢度咧就係好多我哋培訓嘅一啲主播啦，同埋 KOL 啦。咁有啲係會做帶貨嘅，有啲專注係做個短視頻嘅拍攝做宣傳咁樣。咁有好多咧都係一啲我哋嘅澳門嘅產品咧，就係因為我哋同葡語系國家嘅接觸比較密切一啲啦。咁所以有一啲都係一啲葡語系國家喺葡萄牙、巴西啊、莫桑比克等等咧，咁佢哋覺得都係唔錯，或者係想打內地嘅市場嘅。
0: 在澳门特区政府各部门的支持下，澳门直播协会和澳门厂商联合会等机构会同电商销售平台一起成功举办了多场活动，累计有近1000家澳门中小企业及品牌参与。 陈国生也在直播协会的帮助下开启了产品直播销售的新尝试。

0: push 的，敷衍来的，我直播间还。所以我看一看这个护卫果呢，都是呢有一点黄色的感觉在边。
1: 它是来自葡语国家洞地文，洞地文是一个海岛国家，它日光照射很强。
0: 对，所以也是个保护的作用。
1: 没错，你们的原材料是来自于葡语国家，然后在澳门研发跟制造。
0: 有工厂在澳门这边吗？
1: 我们在澳门有工厂，对，在大湾区也有。哇
0: 哦，这样子，所以它的产量的话，其实每一年的话也是不少哦，
1: 不少的。
0: 所以看到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葡我们的一个合作在这边。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觉得双方两边国家跟地区的话，也是有很多好的东西的可以结合起来的。我相信它拼发出的这个力量的话呢，也会更大。
1: 没错没错，
0: 是有多一点点优惠给大家，好不好？
2: 陈国生对这场直播的效果和销量都很满意，利用澳门特区的优势，通过电商，他将打开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新出路，这令他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了。
3: 我相信透过这一个电商的模式，令他冇嚟過澳門，或者佢好少機會嚟澳門嘅人，亦都知道我哋呢度哦，原來有啲咁優質嘅產品，同埋有咁充滿住我哋呢個城市特色。原來澳門產品係優質產品。
4: 香薰同埋香精油容易令到人哋身心舒緩同埋放鬆，而對於呢個忙碌嘅都市人嚟講咧，確實有佢吸引嘅地方。嗱，我覺得咧，陳國生咧已經好有遠見啦，直播令到佢咧由小企可以咧同呢一個世界市場接軌。不過我覺得最值得我學習嘅地方咧，就係佢就算面對住逆境都好啦，佢冇選擇放棄，繼續堅持。我諗呢一個咧都係每個行業嘅人應該有嘅一種心態。在机械人逐渐取代人类的时代，有3000年历史的中医不单止没有被淘汰，还有不少年轻人成为了中医粉。但其实澳门这里呢，中药房和中医馆就遍布大街小巷，亦都很多旅客呢就会买相关的产品做手术，当然亦都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就投身这一行。话时话这期有些湿热，不如找个中医师打个脉先。安娜
5: ，Hello， 景峰，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啊！
4: 哇，呢、這个中医馆都几唔中医馆咯，
5: 系啊，
4: 佢似系我去过嘅一啲做 facial 啊 spa 嗰种感觉啦。
5: 因为呢个比较贴合年青人啊嘛，年青人入到嚟唔会觉得好医院啊，或者好医疗嘅感觉咯，咁比较接受我哋中医，唔怕话啊好老派。
2: 李安娜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中医专业。在外求学的经历让他开阔了眼界，对中医药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心中始终记挂着家乡这座充满烟火气息的小城，回到澳门之后创立了这家中医诊所。
6: 好舒服，因为真系我后面系好多红印啊，即系而家话我个人系好耐热啦，咁啱啱咧安娜就帮我推走晒啦。
5: 佛手咧，其實就係一啲嘅通絡金蛋花，佢有消炎嘅效果比較好嘅。原肉就係養脾胃啦、養心啦，因為你哋成日都會捱夜啦、通宵啦，同埋瞓得唔好啦，咁呢啲都係好好嘅。
4: 呢個茶係真係為我度身訂造咁樣。
5: 而家感覺如何？
6: 特別出個味就係金蛋花。
5: 嗯，冇錯，因為你個炎症比較多，所以你。特別感覺到它的存在。其實每個人對茶的味道啦，還有對每個藥物的味道都不同，五種味都是入五臟的嘛。那這個都是我們為什麼會用茶或者用一些花類的東西可以令到酒泉芳香。
4: 有意思有意思。但你啱啱嚟到澳門，我想知嗰陣時中醫嘅發展係咪都好大啊？定係還是其實？
5: 咁其實我有幸地係見證住澳門喺一個傳統中醫領導啦，點樣去發展啦，點樣起飛啦，點樣衝出澳門啦，甚至衝去到葡語系國家啦。我曾經去過葡萄牙里斯本去參觀佢嘅中醫學院，因為佢話其實喺外國上面佢哋會比較接受針灸啦，同埋推拿呢啲，因為藥物可能對於佢哋講都係喂。不知咩嚟啩，
4: 即係謹慎少少。
5: 係啦，或者可能進口上面佢未必一定咁方便啦。呢啲中醫嘅一個優勢就係因人、因地、因時去處理一啲問題。這個我哋中醫叫三因制宜。
4: 哦，哇，又學到嘢啦！
2: 近些年，不論是澳門人還是西方遊客。

0: 对中医药所展现出来的功效越来越认可。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就明确了澳门推动中医药发展的定位和方向。加上澳门特区政府对中医药产业的重视和规范管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澳门青年投身中医药事业。
1: 究竟怎样可以令到更多年轻人和外国人就是了解和关注这个中医药，一直都是推动中医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来的。现在有一位朋友就带我到澳门最大的制药厂，究竟他怎样面对市场的竞争力和怎样将中医药科技化呢？就是这里。Hazel，
2: Hello， 霆锋，上车啦，我们走。
3: 好。
0: 黄英是澳门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澳门中医药的推广者。
2: 因为本身其实可能我哋屋企同中医药嘅行业都系相关嘅，所以对佢有一定嘅熟悉度。
3: 哦，点解咧？你屋企系做？
2: 都系开做厂嘅，即系加工啊、生产啊。
3: 咁就其实就都几顺理成章啦，要咁讲啦。咁站在你而家已经做紧呢一个行业啦，你会唔会都想多啲嘅新一代去接觸，即我哋成日講話傳承噶嘛。
2: 其實我哋入咗呢個行業之後咧，我哋發覺你可能身邊即係依家做緊嘅，大部分即係年齡可能會稍微長啲嘅長輩啦，一啲藥行或者一啲藥店，咁都係用比較傳統嘅方式去做。所以我其實我有冇辦法即係用一啲科技類型嘅，或者互聯網，或者點樣，我哋先去將呢個行業更加有活力。
0: 黃英曾经在广州和上海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见证了内地互联网平台的便利快捷。回到澳门后，他开发了一个线上预约看病的平台，吸引了澳门1/4的诊所合作。这个时候，内地一家药厂在澳门寻找合作伙伴，希望将产品推向海外。2019年，黄英在珠海横琴创办了分公司，成为这家药厂在澳门的独家代理。今天他要与药厂副总黄颖见面，挑选一些可以推向普语国家的产品。
4: 好，咁我介绍一下我呢间工厂先啦。咁成个工厂咧，一共系占地2200平方嘅，基本上涵盖咗传统中成药入边嘅一啲最主要嘅剂型。
0: 这家制药厂是澳门最大的标准化中药制剂制造示范工厂，并且取得了澳门中药法实施以来首个中药制造准照、首个药品批文和首个中药制造 GMP 证书。这也意味着澳门制造的中药有望从这里走向世界。
2: 我哋睇到佢基本上所有嘢都有，佢可以讲系喺澳门最齐全嘅一个公司，包埋生产啦、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上周咱们阳台上种下的鼠尾草和薰衣草，鼠尾草粉色花穗开得更盛了，薰衣草的植株也变得更挺直了，这说明它们的缓苗很成功。接下来还是继续把它们放在光照和通风最好的位置，继续养护就可以了。再来看百合，最高这株百合已经开花了，花瓣舒展，特别漂亮。我们种的这个品种呢，叫亚洲百合甜蜜蜜。它的单株花期通常为15到20天，单朵花一般开放6到8天。如果想让花更持久一些，可以避开正午的直射光，挪到散射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地方。另外两颗花苞啊也很大了，估计再过几天就能开。百合开花之后，养护方式要调整一下，在花期不要施肥，因为施肥啊会缩短花期。如果为了催另外两颗花苞而施肥。

0: 那已经开花的这棵可能很快就会谢了，所以先统一停肥，浇水还是正常浇，也不要淋到花瓣上，否则容易腐烂。等开花的这株卸掉之后，剪掉残花，但叶子不要剪，可以留着养球，再给另外两棵补充一次稀薄的磷钾肥，比如磷酸二氢钾或者花多多二号，帮助它们开花。具体怎么养球呢？等花谢了之后我们再专门讲吧。再来看月季和绣球，前几天我发现月季和绣球长红蜘蛛了，它们的叶片背面出现了很多红色的小点点，叶片正面有点斑驳，枝条上还有点细细的蛛网。我第一时间用水冲洗了一遍，现在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但是现在阳台上其他植物也陆续出现了红蜘蛛的踪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红蜘蛛该怎么治理。红蜘蛛是一种很常见的虫害，学名叫叶螨，它体型小，繁殖快，传染快，一般会藏在叶片背面。被红蜘蛛侵害的植物叶片会先出现褪绿的小白点，严重时整个叶片发黄，干枯脱落，甚至死亡。那红蜘蛛要怎么治理呢？其实啊，方法不少，但要分情况，不同植物不同严重程度，处理方法都不一样。咱们按植物类型来说，
1: 第一种，叶片又多又小且能搬动的绿植或花卉，这类植物叶片密密麻麻，很难一片一片擦，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用水冲。红蜘蛛怕水，我们可以把它们直接搬到卫生间或室外，用花洒或水压较大的喷壶从下往上对准叶片背面彻底冲洗，冲完放在通风好的地方晾干就行。
0: 我们在冲洗的过程中从下往上冲，可以防止蜘蛛的枝条被折断。经过实验我发现这个方法是有效的，冲洗彻底之后基本就看不到红蜘蛛了。如果情况更严重一些，我们可以隔几天再冲洗一次，治理彻底。第二类，叶菜类，比如空心菜、苋菜，叶菜叶子嫩，生长期短，不建议用药。如果发现红蜘蛛，可以直接摘掉受害严重的叶子，或者整株拔掉重新种植就好了。第三种就是不方便挪动的蔬菜瓜果类，比如番茄、辣椒、黄瓜，这些植物种好之后啊，一般就挪不了了，传染了红蜘蛛之后会特别影响它们的生长。在冲洗不方便而且红蜘蛛不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湿毛巾擦洗的方式来治理，把叶片背面的虫洗擦掉，擦完记得把毛巾洗干净再擦别的叶片，避免二次传染。如果擦洗也解决不了了，或者红蜘蛛已经大面积爆发了，那就要考虑用生态溶液或药剂了。
1: 生态溶液可以用家里常见的材料来制作。第一种，风油精水，在500毫升清水中加入1-2毫升风油精，再加1-2滴洗洁精，充分摇匀后重点喷洒叶片背面，喷完两小时后用清水再喷一遍冲洗叶片，3-5天喷一次，连续操作2-3次。第二种，洗衣粉水，取1-2克中性洗衣粉加500毫升清水，再加1-2滴食用油，充分摇匀后喷洒。洗衣粉水接触虫子后会在虫子表面形成不透气的黏膜，让虫子窒息死亡，注意浓度不要太高，否则会烧伤叶片。喷完后2小时用清水再喷一遍冲洗叶片。
0: 另外我们之前说过的辣椒水和大蒜水也可以用来治理红蜘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里有的材料来制作就好了。如果生态溶液也控制不住，我们再考虑用药。对于月季、绣球、杜鹃这类只观赏不吃的植物，可以专门用杀螨剂，比如联苯菌酯、搭螨磷，喷洒的时候对准叶片背面7天喷一次，连续2-3次，注意要交替使用不同成分的药，防止红蜘蛛产生抗药性。试药时要戴手套口罩，试药后要及时洗手。对于蔬菜还是尽量不要用药，如果实在严重选生物源杀虫剂，并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也就是要隔一段时间再采摘食用。最后提醒一下，红蜘蛛的治理啊，不是一次就能搞定的，碰完之后要持续观察，过2-3天再检查一下叶片背面，如果还有就再处理一次，连续几次才能彻底清理干净。大家看，我们之前种的毛豆啊，现在结豆荚了，但是种的毛豆数量太少了， 回想一下，可能是因为

没有催芽，直接种下去，出苗率不高，而且红蜘蛛也影响了它的生长。再来看番茄，番茄也结果了，小果子挂在枝头，特别可爱。红蜘蛛对它的生长影响不大，后续养护我们要注意几点：持续整枝打岔，把侧枝抹掉，底部老叶摘除，保持通风。坐果期需要补充磷钾肥，比如磷酸二氢钾或者花多多二号，一周一次，促进果实膨大。最后来看贝贝南瓜，贝贝南瓜从授粉开始就一直不顺利，雌花开了一朵又一朵，授粉后小瓜钮要么变黄要么萎缩，一个都没坐住，而且藤蔓长得太高了，占地方又没收成，所以我决定把贝贝南瓜清理掉，腾出空间。那清理完之后，现在这个时间还能种什么呢？比如空心菜和耐热苋菜。空心菜耐热耐湿，生长快，可以多次采收。红苋菜夏天长得快，30到40天就能收。但还有一个问题，现在阳台上还有红蜘蛛，所以我们最好先治虫再种苋菜。现在杭州马上要进入梅雨季了，雨水多，湿度大，家庭种菜养花如果是露天种植，有哪些方面要格外留心呢？首先啊，是雨前预防，在阴雨天到来之前，把能挪动的怕雨植物，比如绣球、多肉等，先搬到室内。蔬菜方面，番茄、辣椒、黄瓜等怕积水烂根，可以用塑料膜遮挡一下雨水。剩下的植物可以给植株提前喷一遍保护性杀菌剂，比如百菌青、戴森猛星等，按说明书稀释后喷洒叶片正反面，7天喷一次，连续喷2到3次。地栽植物可以开沟排水，盆栽的植物最好把花盆垫高，保持排水口通畅。再说雨中应对，如果雨不大可以不用特别管理，如果雨大且持续时间长，注意检查花盆底部有没有积水，有的话要及时倒掉。地栽植物和蔬菜也要留意有没有积水。最后说雨后处理，雨过天晴后，如果发现被雨水打烂的叶子枝条，要及时剪掉，再补喷一次杀菌剂。连阴雨天放晴后，像绣球、多肉之类怕暴晒的植物，可以先放在散射光处，用遮阴网过渡一下，让植物慢慢适应。喜光的植物，比如月季、蓝雪花、鼠尾草等，直接晒太阳没有问题。不管是露天还是有顶棚，浇水啊都要适当减少。梅雨季空气湿度大，土壤干得慢，就不要按照晴天的频率浇水了。

0: 广西省阳朔县拥有世人眼中最秀美的景色，最独特的风光。然而这座因山水而闻名的城市，在另一群人眼中却有着别样的魅力。
1: 阳朔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攀岩圣地，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很多是石灰岩的裸露的岩壁，对攀岩爱好者来说是没有办法拒绝的。2010年的时候，我就在阳朔和一个朋友合开了一个旅馆。2012年的时候，我把整个的家从上海搬到了阳朔。攀岩的圈子里的朋友都是非常单纯的，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谈的只是攀岩，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话题，我们不喜欢其他的话题。
2: When I first said I was coming to Yangshuo,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to expect. Get off the bus in Guilin, and then you're driving through, and then as soon as you get out of the city, basically, you

奥秘像石头一样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几个我们叫移动的。但是能不能做这个几个移动，就在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你坚持下来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完成这个线路。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

0: 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千百倍。
1: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黎巴嫩

0: 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正起村农齐发力，竟有探索共富新路径。
3: 萧山区2026年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5次例会召开。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从5年前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不足50万元，到如今超200万元，濮阳镇晋游村依托正起村农融合共富的全新模式，建设和美乡村，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民营企业深度参与、正起协同打造、院企合作共育、公益慈善助力的多元共富新路径。
4: 捕鱼、钓虾这些活动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能已经有点陌生了，但是现在呢，在晋游村我身后的这方水塘里，孩子们正挽着裤脚玩得不亦乐乎。这座城市之外的可食农园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和一场场丰富的乡野活动，教会孩子们重新和自然和谐相处，同时也打开了这座小村庄的共富新图景。
2: 番茄洼可食农园占地约60亩，以园艺食养为核心理念，打造鲜养果吧、鲜养农园、鲜蔬火锅、鲜养工坊四大核心板块。作为晋游村首个农文旅项目，番茄洼集田园体验、鲜食滋养、亲子互动、休闲社交于一体。正式运营后，不仅成为村民休闲新去处，同时也为都市人解锁了可玩可食、可养可弃的田园鲜养生活新体验。
5: 瓜果蔬菜的不同的成熟的季节啊，那么会策划相应的一些这种活动。另外呢，就是我们会跟省残联啊做一个共建，那么呢就是未来呢会结合这种农疗啊，包括一些公益的一些活动，吸引一些这个城市的居民嘛，来到我们农场来体验，人流上来了，那么自然会带

0: 带动这个村里的一些消费，给我们当地的一些村民带来一些增收的可能啊。
1: 值得一提的是，番茄洼可食农园今年3月才开始建设，这60亩土地的前身是静游村乐田农场，也是谢静安产村融合重点项目，配备了农耕体验园、开心鱼塘、无动力乐园等多个场景。去年11月，番茄洼项目入选第二期谢静安乡村创梦家计划，静游村将乐田农场全部变为了番茄洼项目的孵化地，整整60亩农旅设施的全盘托付，给了番茄洼短短3个月就能投运的底气，更展现了静游村积极探索农温旅发展的决心与魄力。
2: 现在业态当中，我们村里重点是扎农温旅，也举行了个比较大的静游村6+1文旅发布会，希望能够在扎好其他业态同时，主要把农温旅就可以搞起来，让老百姓能够一方面能够参与到里面去，另一方面也在农温旅当中能够增加收益。
1: 正如番茄洼的成功落地，谢静安传化农创村在静游村探索正企村农发展模式过程中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静游村西面，总投资约7000万元，规划面积达5.58万平方米的传化花卉生产示范基地2期即将启用，14个现代化智能温室中，面向市场的部分已在竣工前100天实现全部客户落位。项目投运后，将打造一个集花卉研发、生产、交易、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花卉产业生态圈，预计年交易量将超过260万株，同时可创造包括花卉组盆、种植养护、产品包装等在内的家门口就业岗位，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3: 这片的花卉的区域，会一年的话有大概到6000万的产值，能够带动周边就业将近80号人，对于周边村庄的带动，接下去也是我们主要需要去促进的这个方向。
1: 近年来，静游村围绕乡村振兴，聚焦强村富民，先后获评省2A级景区村庄、省级人文乡村、市共富村等荣誉。如今，在从建设乡村向经营乡村转变的全新阶段，静游村将以正企村农发展新模式为抓手，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跑出共富加速度。
2: 我们2021年的时候，村前提的经营收入是41万，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经营收入216万，翻了5倍多。这5年当中，共富的成果呈现出来以后，制度也比较好，村庄也比较和谐，而且现在老百姓热情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对静游未来的发展是信心满满。
1: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下午，萧山区2026年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5次例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落实省市关于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部署，始终锚定项目为王核心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堵点难点，全速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运，为全区经济稳进提质提供坚实支撑。区领导郭荣参加。江永柱先后来到潜江世纪城、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听取萧正公出2025/56号恒毅研究院、杭政储出2026/8号亚太能源总部建设进展汇报及两地项目建设进度、投资放量情况汇报，并实地调研了仙林3围智能工厂项目、中国电信杭州大数据处理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要素保障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诉求。在座谈会上，江永柱指出，重大项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是我区“十五五”时期在7个关键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核心抓手与关键支撑。各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立足全区发展大局，深刻认清重大项目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与薄弱环节，集中力量攻坚突破，以高水平项目建设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江永柱强调，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要秉持项目为王、招引为本、落地为先、投产为要工作理念，盯紧已签约未开工、已开工未竣工项目，紧抓施工黄金窗口期，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节点高效推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持续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

0: 主动靠前服务，深入项目一线，加强要素保障和问题协调，用更优服务推动项目早日达产达效。属地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协同联动破难题，全面营造抓项目、扩投资、促发展的浓厚工作氛围，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实现双过半。本台记者报道。
1: 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萧山区消费焕新季昨天启动，
2: 现场萧山消费热力地图、萧山区食欲焕新改革成果及消费举措发布，包括改革高能级手电引进机制、培育青年潮流玩乐新地标、推进入境消费便利化等十大领域。通过食欲焕新，全力打造四个区，即以优质场馆资源为载体，实现流量变现，打造赛会展演消费第一区，推动各大高端商业综合体聚焦首发、首秀、首店，打造青年潮玩消费活力区，以萧山国际机场为重要枢纽，着力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打造国际入境消费首选区，在北干、城乡、湘湖等片区特色街区重点发展情绪经济、 IP 孵化，打造文商旅融合示范区。2026年萧山区消费焕新季从6月12号持续至7月11号，我区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出台新一轮消费补贴政策，举办系列消费活动，包括品质萧山消费嘉年华、行在萧山预享新城、数字消费汇购萧山等，点燃盛夏消费热情。据了解，我区力争到今年年底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超20个，引进高能级首店、首发、首秀超10家，全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2026年萧山区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在萧中世纪城校区新建1期项目现场拉开帷幕。
2: 本次活动紧扣安全生产月相关要求，聚焦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管理、隐患排查、防汛防台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方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全体从业者的安全红线意识，引导辖区建筑行业绷紧安全之弦，全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持续筑牢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生产防线。本台记者报道。
0: 此前发生在新塘街道站前社区篮球场的生死营救事件，牵动着不少市民的心。如今被救者钟静湖顺利康复出院，他带着满心感激，专程向当天出手相救的几位球友送上锦旗，当面致谢。
3: 非常感谢你，那个
4: 一个的一个
3: 援手相助，这个是非常感谢，
5: 你人没事，
3: 好，
6: 张王子，
3: 非常感谢王哥。
0: 前不久，站前社区篮球场内，钟静湖打球时突发心脏骤停，生命危在旦夕。危急时刻，现场球友第一时间开展急救，众人携手抓住黄金救援时间，成功将钟静湖从死亡线上拉回。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休养，钟静湖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正式出院。
3: 看了个监控以后，看到我当倒台的时候，有这么多兄弟都突然一下过来，都帮我做一个紧急抢救啊。其实这个4分钟我觉得也很重要，所以非常感谢前面他们及时的出手相救。
0: 钟静湖今年45岁，是一名物流司机，从老家安徽来萧山20多年了。在20年里，他在这里结婚生子，安家落户，如今又在这里结识了一帮有着过命交情的球友。
3: 在杭州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吧，杭州人情啊，非常的温暖，真的，不管是各个方面啊，对外地人也好，非常的关怀温暖。
0: 一次意外见证兄弟温情，一次施救传递向善力量。这群平凡的市民用果敢与善良诠释了见义勇为的美德，如今暖心故事画上温情句号，而这份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精神也在社区里不断传递。
7: 我们把一台 AED 现在已经放在了篮球场场边上的那个警务室里面，然后建立了一个临时的一个应急点，然后还有一些基础的一些医疗的一些小的药品。那第二点呢，我们是在球友群当中，你接下来跟街道对接好，给他们转。

0: 专门的开一场就是急救员的一个培训，那么这个培训出来呢，我们是带证的，是我们全区现在目前就在推广的这一部分。那第三个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想要接本区里面一个急救侠的一个工作，在我们辖区范围内征集一些有急救知识的一些居民。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为助力外来居民融入社区，打破语言隔阂，感受萧山本土文化底蕴。近日，蜀山街道昭文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推出萧山方言公益课堂，吸引辖区新老居民。
1: 课堂上，方言老师通过幽默风趣的讲解，把难懂的方言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内容，学习氛围轻松欢乐。据了解，本次方言系列课程共设置八节内容，首期两堂课程各有侧重，第一课从基础字音、日常人际称呼切入，第二课聚焦时间类特色俗语，细细解读方言里蕴藏的生活智慧，后续还将结合各类生活场景、民俗文化持续开展教学。
3: 外地来了，在杭州不太熟悉，他跟萧山更不熟悉了，所以那个学学方言不是了解得更清楚一点，和家人们和邻居们交流也好一点哈。
1: 接下来，昭文社区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方言课堂为纽带，促进新老居民交流交融，营造友爱和睦、多元包容的社区氛围，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熟悉乡音、融入邻里的过程中收获归属感与幸福感。
4: 因为我们昭文社区的话，其实新萧山人非常多，那么主要也是考虑到我们这边的新萧山人，他们在平时的邻里交流啊，或者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交流，那么去打破这个交流的隔阂。那么后续我们还考虑就是在我们社区的那个视频号上播放一些课堂的切片，方便年轻人们也能在线上学习。
1: 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要怎么治理呢？其实啊，方法不少，但要分情况，不同植物不同严重程度，处理方法都不一样。咱们按植物类型来说，
1: 第一种，叶片又多又小且能搬动的绿植或花卉，这类植物叶片密密麻麻，很难一片一片擦，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用水冲。红蜘蛛怕水，我们可以把它们直接搬到卫生间或室外，用花洒或水压较大的喷壶从下往上对准叶片背面彻底冲洗，冲完放在通风好的地方晾干就行。
0: 我们在冲洗的过程中从下往上冲，可以防止蜘蛛的枝条被折断。经过实验，我发现这个方法是有效的，冲洗彻底之后基本就看不到红蜘蛛了。如果情况更严重一些，我们可以隔几天再冲洗一次，治理彻底。第二类，叶菜类，比如空心菜、苋菜，叶菜叶子嫩，生长期短，不建议用药。如果发现红蜘蛛，可以直接摘掉受害严重的叶子，或者整株拔掉重新种植就好了。第三种就是不方便挪动的蔬菜瓜果类，比如番茄、辣椒、黄瓜，这些植物种好之后啊，一般就挪不了了，传染了红蜘蛛之后会特别影响它们的生长。在冲洗不方便干净再擦别的叶片，避免二次传染。如果擦洗也解决不了了，或者红蜘蛛已经大面积爆发了，那就要考虑用生态溶液或药剂了。
1: 生态溶液可以用家里常见的材料来制作，第一种，风油精水，在500毫升清水中加入1-2毫升风油精，再加1-2滴洗洁精，充分摇匀后重点喷洒叶片背面，喷完两小时后用清水再喷一遍冲洗叶片，3-5天喷一次，连续操作2-3次。第二种，洗衣粉水，取1-2克中性洗衣粉加500毫升清水，再加1-2滴食用油，充分摇匀后喷洒。

洗衣粉水接触虫子后，会在虫子表面形成不透气的黏膜，让虫子窒息死亡。注意浓度不要太高，否则会烧伤叶片。喷完后两小时，用清水再喷一遍冲洗叶片。另外，我们之前说过的辣椒水和大蒜水也可以用来治理红蜘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里有的材料来制作就好了。如果生态溶液也控制不住，我们再考虑用药。对于月季、绣球、杜鹃这类只观赏不吃的植物，可以专门用杀螨剂，比如联苯仅酯、达螨灵。喷洒的时候对准叶片背面，七天喷一次，连续2到3次。注意要交替使用不同成分的药，防止红蜘蛛产生抗药性。试药时要戴手套口罩，试药后要及时洗手。对于蔬菜还是尽量不要用药，如果实在严重，选生物源杀虫剂，并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也就是要隔一段时间再采摘食用。最后提醒一下，红蜘蛛的治理啊，不是一次就能搞定的，喷完之后要持续观察，过2-3天再检查一下叶片背面，如果还有就再处理一次，连续几次才能彻底清理干净。大家看，我们之前种的毛豆啊，现在结豆荚了，但是种的毛豆数量太少了，回想下可能是因为没有催芽直接种下去，出苗率不高，而且红蜘蛛也影响了它的生长。再来看番茄，番茄也结果了，小果子挂在枝头特别可爱，红蜘蛛对它的生长影响不大，后续养护我们要注意几点，持续整枝打岔，把侧枝抹掉，底部老叶摘除，保持通风，坐果期需要补充磷钾肥，比如磷酸二氢钾或者花多多二号，1周1次，促进果实膨大。最后来看贝贝南瓜，贝贝南瓜从授粉开始就一直不顺利，雌花开了一朵又一朵，授粉后小瓜钮要么变黄要么萎缩，一个都没坐住，而且藤蔓长得太高了，占地方又没收成，所以我决定把贝贝南瓜清理掉，腾出空间。那清理完之后，现在这个时间还能种什么呢？比如空心菜和耐热苋菜。空心菜耐热耐湿，生长快，可以多次采收，红苋菜夏天长得快，30到40天就能收。但还有一个问题，现在阳台上还有红蜘蛛，所以我们最好先治虫再种苋菜。现在杭州马上要进入梅雨季了，雨水多，湿度大，家庭种菜养花如果是露天种植，有哪些方面要格外留心呢？首先啊，是雨前预防，在阴雨天到来之前，把能挪动的怕雨植物，比如绣球、杜若等，先搬到室内。蔬菜方面，番茄、辣椒、黄瓜等怕积水烂根，可以用塑料膜遮挡一下雨水。剩下的植物可以给蜘蛛提前喷一遍保护性杀菌剂，比如百菌青、戴森猛星等，按说明书稀释后喷洒叶片正反面，七天喷一次，连续喷2到3次。地栽植物可以开沟排水，盆栽的植物最好把花盆垫高，保持排水口通畅。再说雨中应对，如果雨不大可以不用特别管理，如果雨大且持续时间长，注意检查花盆底部有没有积水，有的话要及时倒掉。地栽植物和蔬菜也要留意有没有积水。最后说雨后处理，雨过天晴后，如果发现被雨水打烂的叶子枝条，要及时剪掉，再补喷一次杀菌剂。连阴雨天放晴后，像绣球、多肉这类怕暴晒的植物，可以先放在

0: 哎，冯哲，好久不见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好长时间没有见，我想你了。把你厉害的，哦对了，你的床铺啊。哎，还有其他人来吗？我不知道，安定好像，哥，峰哥，天乐，还过天空啊，哥，你也来蓝燕了啊？我的技术部。
1: 特招，我是张队长，特招进来的。
0: 技术部，田师和你的。齐生哥，哎，咱俩是真有缘，我也姓李。哦，500年前是一家。李说说，以后都得让。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李说说，哎，王太杰。哎呀，
2: 哎呀，
0: 咱俩也太有缘了吧！
2: 有缘有缘啊！
0: 你怎么也来七班了？
2: 哎，不是你这话说的啊！嘴怎么还这么贫呢？我可跟你说，你可是好不容易到这儿，好好珍惜机会啊！
0: 管好你自己。你好，你好，哎啊！李叔叔，哎，啊，我是技术部的，特招来的。
2: 哎，几个上面，
0: 哎啊，
2: 这个
0: 中午吃什么呀？怎么又吃饭？我还不饿呢。
2: 都到齐了，啊，叶展，东西先放下，别收拾了，跟我先开个会。开会？
0: 好。哎，开会。班长，这什么事儿啊？这么大阵仗。
3: 你肯定知道，你就跟哥就说说呗。是啊，班长。啊，今天呢，这是什么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啊，你们要是再把话，一会儿开完会15:20，坐好了。
2: 是。

我是宋鹤春，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就是为了宣布一件事。大家都知道，蓝雁特勤自建队以来，全队只有6个班，今天我们正式组建蓝雁特勤第7个班，由4级指挥员叶启恒担任班长。敬礼。

0: 凤莲，我看这蓝燕特勤啊，没什么本事。你看咱们北的，再看他们拿的，出头就是傲气眼，
1: 少说话。

0: 他们上一课。
1: 走。
0: 不行，说话，除非有个幺二幺知道
1: 安静。
0: 兄弟们，没事。
2: 啊！
0: 老铁们，开饭！

0: 同学们，听好了啊！不要遇强则强，不能遇弱则弱，明白吗？
1: 明白。
0: 来，一人再多40个，然后5公里。小心，下午我们继续开展体能训练。立定，向后转，向左看齐，向前看。文山，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2: 啊，这不是你们七班刚成立吗？我觉得你们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啊！
0: 马峰，到。
3: 李班长。我们班长的意思呀，就是恭喜大家加入了蓝燕，都是蓝燕的人。可是呢，话是这么说，这还得分个种次，不是？啊？李班长，你看这天儿这么好，要不咱俩比试比试，切磋一下？啊？
1: 这样吧，想跟我们叶班长比是吧？你先赢了我。你如果赢了我，你就能跟我们叶班长比试比试。
3: 叶班长，恭喜啊！你们七班终于有个男人一样的站出来了，不错。医生，走吧，一弟，走啊！你别吭哧的啊！你刚才的男人劲儿呢？走那边去。
4: 队长，
3: 什么时候来的呀？
4: 干什么呢？
0: 不训练乱哄哄的啊？
3: 队长，是这样，这不，七班的同志刚来嘛，我们作为老队伍，打算跟七班的同志来一场友谊赛，促进感情。
2: 对，
3: 这不，我们钢铁班派我为代表，七班呢派出了李希成同志，我们俩切磋一下。
0: 哟呵。两个班分别派代表切磋，那多没意思呀。这样吧，这七班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钢铁班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呀。这天呀还早，我呀把下星期的训练计划提到今天，你们摆开架势，两个班切磋一下好不好？
2: 好啊。
0: 我没意见，
3: 那就走啊。

0: 袭战场准备完毕，按计划执行。
1: 是。
0: 同志们，这是下城消防队的一个新的训练基地，一栋老式的废弃教学楼，两个不同的区域，两种不同的救援途径，两个被困人员分布在不同的楼层，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被困人员安全救出，就意味着演习的失败。明白吗？
2: 明白。全体动员，铁山装备。
3: 计时30分钟，开始。
4: 先走。

0: 班长，我发现楼外面有一个楼梯可以直达楼顶，我申请分两队开始救援，一队从五楼往下走，一队从三楼往下走，
1: 这样效果更好。等等。

这是审时度势。

0: 事和一场场丰富的乡野活动，教会孩子们重新和自然和谐相处，同时也打开了这座小村庄的共富新图景。
1: 番茄洼可食农园占地约60亩，以园艺食养为核心理念，打造鲜养果吧、鲜养农园、鲜蔬火锅、鲜养工坊四大核心板块。作为净油村首个农文旅项目，番茄洼及田园体验

0: 鲜食滋养、亲子互动、休闲社交于一体。正式运营后，不仅成为村民休闲新去处，同时也为都市人解锁了可玩可食、可养可弃的田园鲜养生活新体验。
1: 瓜果蔬菜的不同的成熟的季节啊，那么会策划相应的一些这种活动。另外呢，就是我们会跟省残联啊做一个共建，那么呢，就是未来呢会结合这种农疗啊，包括一些公益的一些活动，吸引一些这个城市的居民嘛，来到我们农场来体验。人流上来了，那么自然会带动这个村里的一些消费，给我们当地的一些村民带来一些增收的可能啊。
0: 值得一提的是，番茄洼可食农园今年三月才开始建设。这60亩土地的前身是静游村乐田农场，也是谢庆安产村融合重点项目，配备了农耕体验园、开心鱼塘、无动力乐园等多个场景。去年11月，番茄洼项目入选第二期谢庆安乡村创梦家计划，静游村将乐田农场全部变为了番茄洼项目的孵化地。整整60亩农旅设施的全盘托付，给了番茄洼短短三个月就能投运的底气，更展现了静游村积极探索农文旅发展的决心与魄力。
2: 现在业态当中，我们村里重点是扎农文旅，也举行了个比较大的静游村6+1文旅发布会，希望能够在扎好其他业态同时，主要把农文旅就可以搞起来，让老百姓能够一方面能够参与到里面去，另一方面也在农文旅当中能够增加收益。
0: 正如番茄洼的成功落地，谢静安传化农创村在静游村探索正企村农发展模式过程中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静游村西面，总投资约7000万元、规划面积达5.58万平方米的传化花卉生产示范基地二期即将启用，14个现代化智能温室中面向市场的部分已在竣工前100天实现全部客户落位。项目投运后，将打造一个集花卉研发、生产、交易、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花卉产业生态圈，预计年交易量将超过260万株，同时可创造包括花卉组盆、种植养护、产品包装等在内的家门口就业岗位，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3: 这片的花卉的区域，会一年的话有大概到6000万的产值，能够带动周边就业将近80号人，对于周边村庄的带动，接下去也是我们主要需要去促进的这个方向。
0: 近年来，静游村围绕乡村振兴，聚焦强村富民，先后获评省2A级景区村庄、省级人文乡村、市共富村等荣誉。如今，在从建设乡村向经营乡村转变的全新阶段，静游村将以正企村农发展新模式为抓手，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跑出共富加速度。
2: 我们2021年的时候，村前提的经营收入是41万，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经营收入216万，翻了500多。这5年当中，共富的成果呈现出来以后，制度也比较好，成长也比较和谐，而且现在老百姓热情也比较高，所以我们对静游未来的发展是信心满满。
0: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下午，萧山区2026年项目推进攻坚领导小组第5次例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落实省市关于项目建设的各项工作部署，始终锚定项目为王核心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解堵点难点，全速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运，为全区经济稳境提质提供坚实支撑。区领导郭荣参加。江永柱先后来到潜江世纪城、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听取萧正公出2025/56号恒毅研究院、杭政储出2026/8号亚太能源总部建设进展汇报及两地项目建设进度、投资放量情况汇报，并实地调研了仙林3维智能工厂项目、中国电信杭州大数据处理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要素保障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相关问题诉求。在座谈会上，江永柱指出，重大项目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是我区15/5时期在7个关键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核心抓手与关键支撑。各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区一盘棋思想，立足全区发展大局，深刻认清重大项目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与薄弱环境。

0: 节，集中力量攻坚突破，以高水平项目建设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江永柱强调，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要秉持项目为王、招引为本、落地为先、投产为要工作理念，盯紧已签约未开工、已开工未竣工项目，紧抓施工黄金窗口期，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节点高效推进，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要持续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主动靠前服务，深入项目一线，加强要素保障和问题协调，用更优服务推动项目早日达产达效。属地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协同联动破难题，全面营造抓项目、扩投资、促发展的浓厚工作氛围，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实现双过半。本台记者报道。
1: 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萧山区消费焕新季昨天启动，
2: 现场萧山消费热力地图、萧山区食欲焕新改革成果及消费举措发布，包括改革高能级手电引进机制、培育青年潮流玩乐新地标、推进入境消费便利化等十大领域。通过食欲焕新，全力打造四个区，即以优质场馆资源为载体，实现流量变现，打造赛会展演消费第一区，推动各大高端商业综合体聚焦首发、首秀、首店，打造青年潮玩消费活力区，以萧山国际机场为重要枢纽，着力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打造国际入境消费首选区，在北干、城乡、湘湖等片区特色街区重点发展情绪经济、 IP 孵化，打造文商旅融合示范区。2026年萧山区消费焕新季从6月12号持续至7月11号，我区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出台新一轮消费补贴政策，举办系列消费活动，包括品质萧山消费嘉年华、行在萧山预享新城、数字消费惠购萧山等，点燃盛夏消费热情。据了解，我区力争到今年年底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超20个，引进高能级首店、首发、首秀超10家，全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2026年萧山区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在萧中世纪城校区新建1期项目现场拉开帷幕。
2: 本次活动紧扣安全生产月相关要求，聚焦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管理、隐患排查、防汛防台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方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全体从业者的安全红线意识，引导辖区建筑行业绷紧安全之弦，全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持续筑牢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生产防线。本台记者报道。
0: 此前发生在新塘街道站前社区篮球场的生死营救事件，牵动着不少市民的心。如今被救者钟静湖

0: Kalkınızlar! Bastaldı!
1: 你这大大小小也没服务明白呀。